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我区激活商贸新动能，开放赋能促共富；
1: 阿拉伯国家节水研修班走进上虞；
0: 浙江优利市电驱动科技新项目进入试生产，跑出建设加速度。
1: 海悦城林园公寓，一座温暖公寓，铸就青年安居乐业梦想。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区立足扩内需、稳外贸、强产业、优服务主责主业，坚持消费提质、外贸提效、服务业提档协同发力，持续激活商贸市场活力，扩大对外开放能级，不断夯实商务经济底盘，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商务动能。深耕内需市场，擦亮浙东新商都消费名片，我区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优化补贴兑现流程，撬动汽车、家电、3C 等大宗消费升级，精心办好浙东新商都上虞购物节，统筹发放多轮消费券，以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模式，实现券企消费惠利民生。同时，我区做强夜间经济、手电经济、街区经济，做优漕河岭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等消费载体，推动商文旅体农深度融合，打造一批网红市集、特色打卡点，把人流转化为消费流。加大商贸主体培育力度，抓实下生上、电商纳统、主辅分离，推动线上商贸企业扩容提质，推动传统商超、专业市场迭代升级，不断丰富市民多元化消费供给。优化营商环境，坐实企业暖心服务，我区坚持下沉一线助企纾困，常态化走访商贸外贸企业，精准收集企业诉求，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针对企业订单拓展、政策申报、要素保障等现实难题，靠前服务精准施策，落实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切实为市场主体减负赋能，坚定企业发展信心。下一步，我区将继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在促消费、稳外贸、新产业、优服务上持续发力，进一步激活内需潜力，拓宽开放赛道，壮大商贸主体，不断擦亮上虞商务发展底色。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昨天，由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举办的中国阿拉伯水理事会阿拉伯国家节水灌溉技术研修班一行走进上虞，实地考察我区水利工程建设、水资源集约利用及节水技术产业发展情况，开展水利领域国际交流对话，区相关领导参加。研修班学员首站前往一江两岸三期水利展示馆，开展现场教学，详细了解上虞水利发展建设成就、治理历程以及一江两岸工程规划布局、建设推进等相关情况。在上浦闸枢纽，研修班学员走进中控室、漫水闸，认真了解这座大型灌区水利枢纽的运行调度机制、灌区供水模式和数字化建设试点情况。学员们特别关注工程在水资源调配和农业灌溉保障方面的具体做法，对这座枢纽数十年来守护区域农田灌溉、保障跨区域供水的突出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最后，研修班学员来到浙江天行建水务有限公司，双方围绕节水灌溉技术、水处理工艺、水务装备研发制造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等议题展开座谈交流，讨论热烈，对话深入。座谈结束后，学员们走进生产车间，实地参观水务装备生产线，了解水处理设备研发制造与产业化应用情况，直观感受中国节水水务产业的技术实力和创新活力。期间，研修班学员还前往漕河岭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参观走访，沉浸式感受上虞深厚的人文底蕴。学员们漫步古巷，聆听街区历史讲解，近距离感受江南水乡风貌、孝德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加深对上虞城市历史人文风情的理解。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浙江优利市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是盈丰集团下属子公司。2024年8月，企业开工建设120万千瓦高端智能电机与传动装备项目。今年5月，项目完成进入试生产。 相较于原定计划时间有了大幅提前，跑出了产业项目建设加速度。走进位于上虞智能装备生态园的浙江优力士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各条生产流水线平稳运转，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整体生产调试工作有条不紊，稳步推进。据了解，企业主要生产智能电机，产品涵盖风机、减速机、冷却塔电机配套等。该120万千瓦高端智能电机与传动装备项目，原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得益于我区优质的营商环境，在相关部门精准服务、靠前帮扶下，项目建设瓶颈有效破解，建设周期大幅压缩，顺利实现快落地、快建设、快试产。
2: 于2026年，5月，开始了试生产。期间得到了，曹家浙开区还有道渠道的大力协助，从手续办理啊，项目竣工的这些程序上的帮助，还有我们这个搬厂、试生产，还有一些手续的帮助上。
0: 据华新介绍，目前新厂区周边的道路、邻里中心等各项配套设施正加快建设中，极大提振了企业深耕上虞、做大做强的信心。企业将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深耕主业，实干经营，稳步释放项目产能，力争早日实现正式投产。
2: 我们现在因为是

0: 是刚刚搬厂嘛，所以说现在还在一个爬坡期，预计很快我们能就是正式的投产，然后继续努力经营吧，搞好发展，然后为了咱们上虞的经济建设出一份力。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在东关街道高金村提起张金富的名字，乡亲们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位1943年出生的八旬老人，20多年如一日情系桑梓，累计捐资超千万元，从修桥铺路到敬老扶困，从讲教助学再到成立公益基金会，用一串串善行义举，在家乡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公益佳话。 早在2000年，彼时的高贡与保架山两村被河流阻隔，村民往来需绕行数里，生产求学十分不便。于是，在村委的牵头下，张金富当即带头出资了12.3万元，修建了富祥大桥。大桥建成后，两岸通途，20多年来始终稳固如初，成了乡亲们心中的连心桥。
2: 当时 我老家老百姓呢，到菜市场，到长山区没有桥，要很远去，弯很多路，所以村里呢提出来，我叫我建一顶桥，我考虑到可是需要，我同意他们建一顶桥。
1: 此后，张金富又先后捐赠了5万元，为保架山村老人修建门球场，出资10万元支持老年人运动会，从硬件到活动，让村里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基层物资保障吃紧，他迅速捐赠50万元，用于购置防疫物资、搭建防控设施，以实际行动筑牢了家乡的抗疫防线。 张金富对老人的关怀远不止于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起，他将敬老行动升级为每年春节前的固定项目，为高金村全村老人发放慰问福利。4年来，他累计发放240多万元，惠及超3000人次。每到岁末，村活动室里总是暖意融融，对特殊困难家庭，他也从不迟疑。 2022年底，得知同村残疾人徐良淼家庭陷入困境，他第一时间送去2万元，解了这家人的燃眉之急。这些持续多年的温情举措，不仅让受助者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更在全村弘扬了尊老敬老、邻里互助的文明乡风。
2: 自己呢，也想对老家呢做些贡献，对老百姓呢
1: 困难疲劳百姓呢，有点帮助哦。所以从这个出发，我就是开始每年发老年福利资金。在关注当下的同时，张金富更加目光投向了乡村的未来教育。2011年，他为东关中学捐赠电脑房，并配备20台电脑，投入10万元。 同年又出资60万元建造120平方米的运动场，让孩子们有了更好的锻炼场所。2018年，他推动成立建龙讲教奖学金，形成多元激励体系，累计覆盖师生2300多人次，总金额超250万元，在校园里营造出勤学笃教的浓厚氛围。 2024年，已至耄耋之年的他，筹资1000万元成立红仙文化公益基金会，由其子企业全额出资，聚焦乡村儿童美育与文化教育。基金会发起“梦圆计划”，邀请北大、清华、央美、国美及剑桥、哈佛等顶尖学府的优秀青年与艺术家走进乡村学校，开展可持续支教服务。
3: 至今已完成10多节美育课程及5场专题讲座，覆盖1000多名。
4: 扎根上虞，追梦奋斗。傍晚6点，夕阳西下，不远处经开区企业的。
5: 危险，安全同行。注意看。哎，有奖答题。
6: 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

0: 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益亭幼儿园的杨梅瓦。
1: 同时，益亭镇中心幼儿园还深耕进修文化，带领孩子们探访进修堂，聆听先辈故事，打造益幼进修娃特色德育体系，培养孩子自理能力、友善品格与仁爱之心。
0: 益幼进修娃呢，有五颗心，就是以尊创五颗心为主，比如说是智慧心，然后呢巧手心，还有是友爱心，这几颗心，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落实到每个班级，每一星期我们就要来评一评哪个小朋友是，比如说是巧手心，小朋友之间啊，比如说能够非常有礼貌，能够和谐相处，互帮互助，那到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就评一个有爱心，然后有比如说到学期结束的时候，那小朋友啊，这五颗星都得到了，那我们就是一个益幼进修娃。然后呢等到大班毕业以后啊，我们到益亭那个进修小学，就是益亭正小里头去以后呢，那就争做益那个进修少年。
1: 从更早的教师读书会到今年的系列活动，从夏勉尊爱的教育到涵盖杨梅湖泊进修精神的多元在地课程，这是一所乡镇幼儿园对本土文脉的持续深耕，更是一代代益幼孩童在这片土地上获得的独特滋养。
0: 我们的信念是这样，虽然孩子是少下去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这个爱的教育的继续做下去，利用我益亭周边的资源，让孩子益亭的，就是我们益亭的小朋友，从小啊心里埋下一颗种子，特别是一颗爱的种子，让他们从爱自己、爱身边的人，再爱家庭，再爱自己的家乡，让我们的孩子，益幼的孩子，为生在益亭、长在益亭而骄傲。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注意安全啊！
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3: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2: 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不能让俺姐去冯大脚家，太遭罪了。你让
2: 行了，弄点饭吧。
4: 哎，这点磨呢，这头顿饭弄点像样的。一天刷几回啊？刷两回，早晚都刷。
2: 奶奶的，这得用多少盐呢？啊？
4: 你刷你的啊，不碍事。
2: 这什么毛病啊？盐是哪来的呀？鸡蛋换来的，鸡蛋哪来的？小鸡儿下出来的，小鸡儿哪来的？你喂出来的，就这么个用盐法，谁受得了啊？这不是霍霍盐吗？
4: 你别叨叨了，和地上和，一会儿就干和哈。大脚。 俺是昨晚才知道你没回来，俺一直担心你被麻子抓了。
0: 先不说这些了，你咋来俺家了？你回来没去找飞蚊点吗？

0: 定定位平衡测试。
1: 等见了面。
2: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孤山，作为西湖上最大的一座岛屿，这里的水域吸引了一群特殊的野生动物，它们将会在这里孕育自己的下一代。春天来临，气温变暖，水面上也开始热闹起来。这是一种外表华丽的鸟类鸳鸯。在求偶的季节里，雄性鸳鸯们会使出浑身解数，展示自己姿态与艳丽的外形，以获得雌性鸳鸯的青睐。而后结对的鸳鸯会选择一个靠近水边的树洞，作为孵化后代的巢穴。接下来的时间里，在巢里下蛋的鸳鸯妈妈会一直守在这个巢里，等待宝宝们的出生。经过一个月的孵化，是时候带着这些鸳鸯宝宝们离开巢穴，到水面上去。鸳鸯妈妈不停地在洞口视察，确保周围环境安全后，率先示范飞跃到水面。

观察四周水域情况，也为鸳鸯宝宝们驱赶走水中的危险。小鸳鸯好奇地探出头，观察着洞口外的世界。妈妈在水里呼唤激励着小鸳鸯们。

第二只也下来了。虽然落地姿势不够优雅，它们踉跄着奔向湖面。距离它们破壳还不到24小时，小鸳鸯们需要2个月的时间才能够飞行。要从这么高的树上跳下去，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运气。无论是勇敢展翅飞跃，还是被其他伙伴拥挤着一起带入地面，他们正式告别这个安全温暖的树洞，奔向鸳鸯妈妈的身旁。8只小鸳鸯宝宝到齐了，在妈妈的保护下探索更远的湖面。但是树洞里似乎还有动静，有一只小鸳鸯被落下了。它没有犹豫，迅速一跃而下，但是没有掌握好落地姿势，重重跌落在了地面上。站起来，快站起来，妈妈和兄弟姐妹们就要走远了。鸳鸯妈妈听见了呼唤，带着哥哥姐姐们回来了。她歪歪扭扭地跑向水边，迫不及待地冲向妈妈的怀抱。

他们团聚了。小鸳鸯们完成了第一次挑战，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他们还将面对更多的未知，开始新的生活。

立足于岭南风物，粤菜2000年历史长河中从不乏工序繁复的珍馐。但有这样一款美食，做法极为简单，可每一个细节又都暗藏功夫。煲仔饭就是这般神奇的存在。曾经它是老广们的宵夜心头爱，一半弹润一半焦脆的米饭飘散着内功深厚的锅气，大口享用时丰富口感交响的多重奏在舌尖演绎。不出意外，镜头里这位悠闲坐路边的老头就是超记的超了。

0: 我咧就當時整一個超記係一喺小區做，因為我哋嗰時個小作坊咧就係喺個屋企好小好細嘅地方。咁咧我哋要整個牌子出嚟，整咩咧？我本身街坊鄰里啊、社會上啊乜嘢都係叫我阿超、阿超、阿超。咁後屘咧，不如改個超記啦咁樣。咁啊，超記煲仔飯啊，咁命名出嚟嘅。我實際上超記係個超字咧，係我乳名嚟嘅，做咗二十幾年噶啦。
1: 操劳了20多年的超叔逐渐退居幕后，但每次轮到挑米、洗米，他都要亲自上阵。细长的广东丝苗米，煮熟后粒粒分明，松散干香。这是煲仔饭的根基，也决定了它的美味上限。
0: 煲仔饭呢，我哋本身系我哋广州啊，系一个传统嘅美食嚟嘅。以前就冇天然氣啊，咩都咩嘢，就好簡單咧，就係用個砂鍋，就放啲米，放啲鹹魚啊，或者放啲肉啊，就咁樣整咗就一煲過。咁佢但係咧，佢整個飯出嚟咧，即係話嗰個煲仔飯咧，就係比較傳統嘅咧，一個係冬菇滑雞啦，一個豉汁排骨啦，窩蛋牛肉啦。主題咧就係臘味，因為秋風起食臘味，所以呢個主題係最主要嘅啦。

0: 浸泡约两小时后，大米控干水分，等待出厂。
1: 讲煲底饭咧，做个煲底饭咧，睇落去真系好简单，好简单。
0: 夜幕降临前，用餐高峰预警，这时超叔通常要亲自出马。
1: 但系做到佢比较精髓咧，做到佢又要又起到锅巴，饭食落去又口感。

0: 個温度唔同嘅，即係同你啱啱落米落咩嘢咧，佢本身係發形成咗啦。佢一加水個蒸氣啊，將個煲咧就全部都形成咗，一打落個手咧有手感噶啦。做好咗成熟咗啦，就靠咩咧？靠個耳仔，靠眼，靠手。
1: 猛火烹制最见功夫，三头炉24个包一手掌控，包仔翻飞挪移的须臾间，滚烫锅气从外壁向内穿透，火与土的淬炼下，酥松米粒浸润耐人寻味的油脂醇香。10分钟，倾注所有激情的背后，是凝练了20余年的真功夫。

鲜嫩多汁冬菇滑鸡，广东人吃鸡的又一经典。豉汁排骨，揭盖后肉香、豉香和米香合为一包，广式腊肠，软甜中散发酒香，肥瘦相间的腊肉，瘦肉干香四溢，肥肉酥而不腻。牛肉窝蛋，厚片牛肉滑嫩入味，和鲜美蛋香在米香中缠绵，

淋入秘制豉油，利用包体余温迅速翻拌，肉汁浸透米粒的油润光泽，让难以名状的快乐涌上心头。再滚烫的热气也抵挡不了大啖美食的诱惑。

0: 泛焦是火焰对包底的深藏爱意，人们手持快烧，与一包肉香肥美的丰盛酣畅作战，随后将香气迷人的泛焦铲下，大口咀嚼时，耳畔响起愉悦的咔滋声，带来治愈身心的酥麻。粤菜的世界俊采星驰，而藏在民间的宗师们执着将毕生心力凝神灌注于一门功夫。如今超叔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对后辈的栽培和教导，而这个包了千年之久的民间味道也将透过温热的掌心传承下去。夜的广州是流光溢彩的美食迷魂镇，走不动更走不远，于是我们走进了这家远离超级30米开外的小店。宵夜高峰马上来临，老板贤姐和老公正悠闲饮茶，可内心的紧张还是被这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假笑出卖了。宵夜时光来临，整个小店瞬间坐满了嗜好甜品的广州人。这个店门一拉就忙个不停，连上字幕时间都给不了我们的就是沙湾江买奶老板贤姐。贤姐年轻时带着一身手艺从沙湾嫁来广州，在这条路上做了20多年江买奶。
1: 江买奶是沙湾比较有名的小吃，在广东话买是银铺的意思。
0: 每天中午新鲜水牛奶都会从沙湾送来，
1: 我哋牛奶咧就冇添加任何嘢，咁攞到嚟之后咧，牛奶系生嘅，你系煲滚咗之后就系100度。
0: 姜另一位主角，
1: 姜啦，小黄姜。我哋首先将小黄姜磨咗。
0: 广香交界处生长的小黄姜，姜粉浓度高，是姜买奶甜辣风味中的那一抹辣。
1: 磨咗之后咧，就揸咗嗰啲汁出嚟，

0: 咁放咗喺个碗底下边。
1: 水牛奶脂肪和营养价值更高，口感浓郁醇厚，有点甜。
0: 牛奶煮滚咗系100度，你又将佢降温咁样。
1: 水牛奶和姜的调和看似简单，其实非常考验掌控火候的功力。有几十年经验的贤姐，单凭一双肉眼就能从水蒸气的密度估测出精准温度。温度降至70度左右，冲入碗中，姜汁的鲜辣终于和牛奶甜蜜交融。
0: 跟住大概系几十秒，佢就会停噶啦。

0: 信啊？嗱，啲旧嘢都冇咗，换咗呢个啦。
1: 导热性强的铜锅是另一道招牌甜品的控温功臣。
0: 凤凰奶糊咧，一个鸡蛋，一碗牛奶，将鸡蛋打烂咗之后倒落牛奶度，然后咧就慢火，不停咁样搅拌佢。喺搅拌嘅过程咧，唔可以太快，亦都唔可以太慢。
1: 凤凰奶糊。奶香中透着微微的淡香，甜而不腻，口感绵密。
0: 我就用马蹄粉、马蹄、鸡蛋，就做咗一个糖水，叫半糖马蹄沙。
1: 马蹄沙也是大热门的甜点，柔滑的细沙顺入喉间，脆甜的马蹄颗粒会在舌尖留下清甜。

0: 其實咧，覺得做呢個鋪頭，我自己都好滿足，因為點解咧？打開門有得上班，夜晚翻工有錢數，咁我覺得我咪又一樣咯，係咪？嗱，我只要肯去做，我又唔要求話大富大貴啦，哦。咁我覺得好滿足咯。
1: 要不要煲一碗糖水给你饮？就在广州深夜的甜品店，用柔情蜜意刻画骨子里的另一种风情。这座城市正因为有了像贤姐这样的甜蜜制造者，呼吸的每一口空气才如此香甜。

0: 一包一碗，再到一锅好粥，我们来到另一个觅食天堂汕头。这里从不乏追求极致的匠心，有人用一个味道撑起一家店，为这单独的一种食材或食味付出半生，探索不止，不求甚饱。
1: 应该是很健康的那个养生的粥，就是小孩子有时候会吃不下饭的时候，有很多胃口可以在他们里面吃一下。
0: 大概除了潮汕和闽南地区人民，所有人看到这个店名都要一脸茫然，倘若趴着窗口往里瞧，也许就更茫然了。
2: 我做餐饮到现在已经有20几年，在我手上经过的有很多的食材，那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家里面的自然盛放，然后通过奶奶自然腌制出来的老菜脯，因为毕竟小时候肚子不舒服，奶奶她就会弄一点老菜脯，然后熬点粥啊，或者说煮点汤啊，或者直接就拿来给我们冲水喝。
0: 菜脯，窖藏版的萝卜干，白萝卜用海盐腌制过，再经过漫长的日晒，最后放在瓮中自然发酵，就有了这个潮汕人从小到大都离不开的滋味。
2: 这种老菜脯是相当质量相当好的，也就是年份够的，越老它是越酸。那么一个这么好的食材，那我在我这里我就觉得说，哎，那我有这门烹饪的技术，那我就想把这个老菜脯演变成一碗能够满足全国各地所有地方的食客食用的一碗复合粥，也就是我们潮汕说的一个香粥。
0: 作为第一个把老菜脯这个家底掏出来开店的人，许老板和同样是合伙人的弟弟在食材研究方面可谓下了一番苦功，让老菜脯在入粥前又有了许多的讲究。
2: 老菜脯它有点酸嘛，那酸你下多了肯定是吃不下，搭配了一个肉碎、香菇、甘油、虾米，

0: 这些东西一起结合到老菜脯一起炒制，那当你食材与食材之间一起炒制的时候，它会变得很浓香，而且那个酸味它会散发掉，啊，煮出来的粥就很好吃。
1: 老菜脯炒香后，倒入奶白色高汤，熬制成暗黑色老菜脯汤底。潮汕人追求米粒的口感，远道而来的东北珍珠米，耐熬，香气足，黏而丝滑，是潮汕人心目中的极品粥米。大米煮至八分熟时，瞬间捞出控干水分。

粥米下入熬好的菜脯汤底。不间断地持续搅拌25分钟，让每一粒米都浸透老菜脯汤底的颜色。

宵夜时光，一碗药食同源的暖粥，不仅注意了脾胃，更满足了吃海鲜的澎湃欲望。想必屏幕前的你也要羡慕潮汕人民的美味人生。客人下单后，粥水分离的老菜脯粥盛入砂锅中，煮开后下入新鲜的海货，等候片刻上桌。

潮菜都是这样子，是吧？我用很新鲜的食材做出它原有该属于它的本味，其实就是最好的菜品。不要过多于任何添加，过多去修饰，其实没什么意义的。

0: 炸果肉、萝卜糕、不宰豆干等潮汕传统小吃，在油香的热烈回应中，包裹住不同的鲜美滋味。上桌后，循循善诱食客起筷享用。喝一口鲜美滚烫的粥，再细品酥香软糯交叠的美妙，这场惊喜层层递进的十州之旅让人不舍结束。
1: 在我们潮汕地区这边，老一辈就是很建议，就是每个家里都要备一点点的，
2: 挺好吃的，会有那种比较酸的味道，就挺开胃的。
3: 一般都是吃完就很满足。

0: 午夜已至，外卖单并没有减少，反而多了起来。纵使潮汕的宵夜是久不散赏的饕餮，但一碗简单的暖粥下肚，心和胃都能得到幸福的饱足。
1: 拥有了自己一个品牌，我拥有三个小孩啊，这个还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了啊。
0: 脱口而出的双鸭，透露着简单的幸福。简单和知足的心态，是许家兄弟乐在其中不知疲倦的动力之源。就像蔡福州的味道，抛开杂念，专注一味，无论有多少食材的竞相争艳，亦总有一缕再熟悉不过的鲜香，在回甘中让人念念不忘。如果你来到锦州，想吃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即使走进串香的打听，也终要被命运推到这家店的门前。

0: 究竟是怎样的一碗面，让锦州人如此魂牵梦绕？
1: 七八年了吧，接下来是有点三年了吧，
2: 最多一个星期三四回吧。

0: 三哥，这个水池啥到了？完事你那个盖儿帮抬一下子啊，马上过去了，就过车。
1: 我姓程啊，叫程家。这个店呢叫徐记面馆，这个店是我前些年兑过来的。当时兑过来的时候就一个小屋，120平左右。那个小屋在我手大概得有1年多吧，啊，又扩了100多平。完事在2020年咱们又扩了一个店。
2: 掌控之中，热油标至150度以上，倒入姜葱末激出香味，油花绽放的瞬间，锅中渐渐呈现出诱人的金黄。炒番茄酱需要把水分炒匀，才能充分释出鲜美有营养的茄红素。手工发酵的大酱质地细腻，非常考验对火候的掌控力。
1: 这大酱只有东北能吃到，别的还不好买呢。
2: 持续而漫长的搅拌工作，让所有调料香味发挥到极致。老程秘制酱料是面馆所有菜卤的底色，它的加入是对一碗好面的最高礼赞。
1: 这种酱炒完了，咱们在屋里闻不着味儿，满街都飘香。我们家楼上楼下处理都特别好，都来吃面。您说了，走遍天南海北也不如楼下的一碗面。
2: 随着热气升腾，醇厚酱香在鼻尖萦绕不散，让人迫不及待想来上一碗筋道爽滑的面条，和炸酱和在一起，感受大口吃面的快感。
1: 之前是做中餐店的，但是我对面酷爱，因为我母亲就做面条特别好吃。最开始我接手这个店的时候，就是我母亲在做这个面。这一碗面条做下来，可能吃的时候哈，可能就是1分钟、2分钟、3分钟就吃完了。但我做的时候，这一碗面条的工艺在12个小时以上。
2: 在一座城能成为传奇的面馆，面条通常都是匠心研制。看似粗暴的和面过程，其实很不简单。整个过程中，面的软硬度和干湿度必须分离不差，揉好的面团也要细心察觉醒发状态，发过了就要沦为伤心面条。丝般光滑的面皮如画卷般柔美铺陈，北方家庭

0: 手工擀面场景，温暖再现。擀好的面皮切成丝丝缕缕的形状，弹滑和韧劲融入每一个面条的内心。活、醒、擀、切，这四套功夫正是徐记面馆的立身之本，凝练了老程多年钻研制面的经验。面条在沸水中煮熟，用罩里捞起，清新麦香弥漫四散。琳琅满目的菜卤、炒菜，是任何一碗面都无法拒绝的盛情。近十种个性鲜明的菜卤，期待和面条在热气腾腾中碰撞出美味的火花。夜幕沉落，人们卸下疲惫，钻进一家面馆。没有熟人间的寒暄，却在手捧同一碗热面的安逸中，用大快朵颐回馈美食手艺人那份独守多年的匠心。
1: 筋道手滑，而且特别有口感，就像小时候妈妈手擀那种味道。
2: 他家的手擀面就是格外的筋道，放时间长了也不会坨。
3: 现在很少，像我们年轻人很少在家自个各种面条了，有时候就很喜欢这口味啥的，就会出来吃一碗。

0: 其实我的愿望很简单，健健康康啊，客人吃到一碗好的面，我就知足了。
1: 因为真挚动人，所以食过反寻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星联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

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

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0: 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1: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鸣朝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

0: 我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唐卡花了大概40年左右。唐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
1: 这是焦巴加布在下河的唐卡展馆。焦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
0: 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不要上学了，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优秀文化。

0: 不能失传，所以你却停下来。哎，那个时候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是家里留呢？然后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
1: 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铺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十年。
0: 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品，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内也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
1: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2: 这幅画做得比较很圆满。对，
0: 他的主佛是慈悲观音，青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瓦楞寺展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3: 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0: 对，就这么个意思。对。
1: 四十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0: 花了这么多年，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父，我们三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做了3幅大型唐卡。当时还是笑，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那么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我觉得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一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一生的事，一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他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1: 13这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焦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100米的巨幅唐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0: 我们画这个唐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算是一种修行。做好了一幅唐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产生的也罢，都是做的一件好事。每一幅唐卡，每一幅唐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1: 一如200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当旭阳初升，在10万多信众的簇拥下，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2: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说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

0: 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阿姆

0: 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
1: 爱自己，爱身边的人，再爱家庭，再爱自己的家乡，让我们的孩子，已有的孩子，为身在疫情，长在疫情而骄傲。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有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真要正，也要明。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

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4: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3: 来了来了。
4: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5: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3: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

0: 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1: 行了，
2: 亚萍姐、青青姐，要不是你们，我和小夏跟。

0: 哎呀，你真是为你的爹妈，为我们这家，挣了光了。
1: 来来来来，为了这个，再干一杯！
2: 恭喜恭喜，少卿，来喝杯来。
3: 孟天金啊，哎，
2: 高嘉林，
3: 我刚才去办公室找他，他人不在，人呢？
2: 他应该在服装库吧。

0: 亚萍，
1: 你怎么在这里啊？
0: 领导分配我来这工作，我不做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你为什么会来这里？我们团长说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以后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这些道具还有服装。 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感觉我多可怜似的。其实这个工作挺好的，每一套服装都是一出戏。我每整理一套服装，感觉就像是看了一出戏一样。
2: 再喝一杯就行了，别喝多了。你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3: 呀，高兴啊！儿子，当干部了，大上海的干部，今天是干部，明天是大干部，我就是死了，也瞑目了。
4: 呀，你胡来这个啥嘛？不叫说这种话哦！你长命百岁，你结结实实的活。我还想着。 明年开春去趟上海，看看双星和秀丽，还有咱那大头孙子。呀，你可真想他们。对了，咱别在亲家家里住，找个澡堂子就行。你儿子都到了干部了，能让你住澡堂子？
2: 你这，咱的。 住城里人住的公家招待所，哎，住城里人住过的床，哎，用城里人用过的那个抽水马桶。什么
5: 叫
6: 抽水马桶？
5: 站住！站住！打死你！打死你！军人！站住！站住！
6: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
0: 那个崔寨都把我逼成什么样了，我要再不还要卸我胳膊卸我腿了都。
1: 卸你胳膊卸你腿，恶霞给你卸了。白羊，快走，再见，快去。爸爸，
2: 要不然你爸生气了。
1: 白羊，二姐，你快帮帮我吧，把我带出去吧。我以前也不想再跟高三星过下去了。 这样的日子不是活人就是活成了个鬼，一个不自由的鬼，在阴间里打着转找不到出路。二姐，你快来救救我吧！二姐，
3: 你去和三星谈判的时候，一定要高明楼在场。有家暴倾向的人一旦发作起来很危险，一定得找人镇得住他。还有，如果他死活都不肯放巧玲的话，你记得到县里找傅林。
4: 嗯，我知道。 我不怕他高三星，巧珍，你还是要多注意。还有，你要搜集高三星家暴巧玲的证据，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万一有必要，这些证据是有用的。
3: 嗯，知道了，谢谢你，雅萍。

0: 我已经安置好了，你有空多去看看她，帮她辅导一下功课，拜托了。
1: 你放心，给。
0: 走了。

明楼叔婶子，明人不说暗话，我要带我妹子走，你们叫三星开出个条件来，不太为难的，我能答应的，我就应下来，只要他。

0: 都是亲戚，啊，有事好商量。明楼叔，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他没得商量。高三星家暴我家妹子，这是犯法的，我要是告上法庭，他可是要吃牢饭的。
1: 我没听说过打自家婆姨还犯法的。
0: 高三星，你好歹也是上过学的人，读过书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无知的话？你这就是法盲，我告诉你。
2: 你对我妹子造成人身伤害，就得付出代价，就得坐牢。哪家的男人不打婆姨啊？哪家打婆姨，我一时管不了周周全全。但是你打我妹子就是不行。
1: 你怎么就说我打你妹子了？你有证据吗？你现在出去满高家村，你去问有谁能给你作证？
0: 你要证据是不是？你以为我昨天晚上把我妹子带回家，就只是为了说说闲话？我告诉你。 我带他去了县医院，验了伤，开了证明，白纸黑字。一旦真要打起官司来，证据递交给法院，自然会有法医来鉴定。物证有了，人证。高三星，你睁眼看看，现在不是你一个混混发狠就能把人唬住的年代了。我自然能找到肯为我妹子说公道话、愿意作证的人。高三星，你别看你站起来是六尺长的汉子，我不怕你。
2: 我在外头经历过世面，混混我也见过，我打跑过无赖，我还真跟人打过官司，而且打赢了。我劝你，该放手放手，说，到底要什么条件才肯放我妹子走？我不想跟巧玲离婚，我还想跟她过呢。这样，我给你开个条件，巧玲我带走，带她去上海跟我一起打工赚钱。 我先借给你一笔钱，把债还上，免得被债主打死，或者打残了，害得我明楼叔和婶子伤心难过。

0: 你好啊，你好，你好，坐吧。喂，婷婷啊，妈妈告诉你个好消息。前几天呢，妈妈和文艺界的朋友聚会。 把你寄来的六儿的录像给他们看了，你知道吗？他们看完了以后，评价可高了。妈妈特别高兴，你呀就是我的骄傲。
1: 婷婷，过些日子呢，
0: 妈妈就要带团回国演出了，第一站就是上海。哎，到时候你可要做出选择哦。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回美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一起经营我们的舞蹈团。
1: 妈妈需要你，舞蹈团也需要你。
0: 一定现在好好想一想，到时候做出决定啊。

0: 你妈妈来电话了。嗯，她说希望我和爸爸一块儿过去找她。眼下这种情况，对你爸爸来说，对你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1: 那你呢？我也要考虑你的选择。我会好好考虑。
2: 你说怎么还能少两万？对不对？你说是吧？
1: 哎呦，你说这个食堂哦，没有一次是纯成功的。
3: 开玩笑，我俩跟学校，我们每个月得找伙食费的，对不对？啊，这个学校让我们小孩吃什么东西啊？ 来，大家看看啊！哎，来看看，哎，我们也不要求学校给我们家小朋友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不对？但是这个菜你至少是新鲜的吧？是不是？你做的好吃一点吧，对吧？小朋友哪能吃得起？哪能吃？
2: 小孩拿肚子。
3: 香气的可怜呀，香气的可怜呀，这三个样子哦，还不如学小朋友倒饭倒菜来。那小朋友哪能办啊？小朋友只能偷偷逮为起。哎，这种小菜哦，别说是。
4: 我们小朋友不要吃了，我们大人自己也不要吃的，对不啦？是呀，哎，奶奶，可以啊！我是觉得这个学校的食堂，你既然做不好，那么可以外包的，对吧？对的，哎，外面现在大学都是可以外包的，哎，哪能小学都可以啦，对吧？就外包呀，外包，
3: 真的是，
4: 是吧？
3: 我们是交钱的，对吧？
4: 我应该跟校长提一提啊。
5: 莹莹，今天的中饭好吃吗？
6: 不好吃，但我嫌吃光了。妈妈说的压一些粮食，因为农民伯伯种粮食很辛苦。可是要是把饭做得好吃一点，大家就不会浪费了，对不对？是这个道理，没错。
5: 妈妈，你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吧，我一吃妈妈做的好吃的，就把午饭不好吃的事儿给忘了。
6: 好呀，那咱们回家。
7: 哎呀，莹莹，慢点吃，慢点吃啊！小心烫。在学校没吃饱啊？嗯，
6: 是没吃饱。说学校中午饭不好吃，每天回来都得吃点好的补一补。
7: 是啊，他们很多家长都去报社反映了，说他们学校的伙食特别不好。
6: 你要去采访？
7: 我们主编已经交代过了，孩子的伙食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要我们小心调查。
6: 尽快帮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方法倒是有。什么方法？食堂伙食不好，那就是厨师的问题。找好的会做饭菜的人不就行了？
7: 你想换厨师？
6: 我今天听学生家长提意见，要求把学校的食堂外包。我想，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果学校真能同意的话，我倒想试一试。
7: 你要承包学校的食堂啊？
6: 想是想，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啊？一来是资金不够，二来哪能那么。

0: 我们要是能尽快找到合适的厨师，这承包食堂最重要的就是厨师了。别看伙食费是一样的，可做出来的饭菜大不一样，还有采购渠道什么都挺难的，慢慢再说吧。
1: 你笑什么？啊，没有，我就是突然想起来啊，以前在村子里，大家都说，哪怕一根线，在厉本叔的眼里都是一桩生意啊。
2: 你遗传了他的优良基因。哎，
1: 你记得啊，今天晚上我跟双星给巧玲接风，顺便也庆祝一下双星她考上公务员。
0: 好，我记住了。
3: 欢迎光临。
0: 这谁来了？哎呀，好久不见，
4: 巧玲，
0: 佳林哥。哎，坐坐坐坐坐坐。怎么样，累吗？巧玲，今天是佳林哥和双星张罗着为你接风，欢迎你到上海来。来，这一杯，咱们俩敬一下佳林哥和双星。
4: 佳林哥，我敬你。哎，那么
5: 客气干嘛？来，双星。哎，来来来。巧玲啊，来了上海以后有什么打算呢？我打算先帮我二姐在面馆里干活，之后再慢慢想办法。
6: 高三星。 在外面欠了很多的债，我要赚钱帮他还。
3: 巧玲啊，我爸呢已经写信告诉我了，三星实在是太混了。
1: 这样，我呢替我这个兄弟给你道个歉，赔个不是。

0: 哎，我自罚一个，自罚一个，自罚一个。
1: 乔林啊，既然来到上海啊，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们说。大家都是从高家村出来的，到了外地一定要互相帮助，互相拉扯。
2: 嗯，谢谢嘉玲哥。
1: 乔玲啊，我知道三星这些年让你吃了很多的苦，既然现在你已经来到了上海，咱们也是一家人。你也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等你有空了，你也来家里坐坐，刚好也让你嫂子看看你，怎么样？
2: 不用了，我不会去你家的。
3: 巧玲，双星哥也是关心你。
1: 哎，是啊，巧玲，哎，我爸也嘱咐我了，让我呢和你嫂子一块照顾你。哎，我要是办不到的话，这……
2: 我说了，我不会去你家的，也不需要你的照顾。
3: 巧玲，好好说话。
2: 二姐，高三星把我毁成这样，我怎么好好说话？他们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毁坏别人，成全自己。
1: 乔玲，你咋这样说话？
2: 哪样说话？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明白吗？是，高三星能把我毁了，可是嘉玲哥，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你们毁不了。
4: 哎，
3: 我。
2: 巧玲。

0: 他们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会坏别人，成全自己。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明白吗？高三星能把我毁了，可是嘉林哥，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你们毁不了。
1: 哎，双心，快来看钢琴。

0: 怎么样？哦，钢琴买回来了。啊，下午就送到了，还免费送一次调琴。哦，是挺好。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钢琴老师我都联系好了。本来人家老师说都已经课排满了，不打算再多收一个学生了，结果他试了一下我们儿子，说他乐感音准都特别好，很有天赋，马上就收他当学生了。好。
1: 哎，我跟你说呀，下午的时候，人家老师说，你听听外面的汽车喇叭是什么声音啊？我们儿子马上就摸着钢琴弹出来了，后来老师又弹了一小段，儿子也是摸着弹了一遍一模一样的，你说厉害吧？嗯，厉害厉害。我在想啊，我们一定好好培养我们儿子，万一他长大之后真的成了一个大钢琴家呢？你觉得怎么样啊？
0: 哎，行了，别吵了。
1: 怎么了，双心？我去给你倒杯水。

0: 爸，巧玲敲打我的那些话，一定是知道那件事情。我原以为，经过这么多年，那块巨大的乌云已经慢慢褪去，从此我就可以过上明亮清静的生活了。可是我预感到，有些错事只要做了，就不会消除。人一辈子，一旦走错一步，这条路就走歪了，就会步步走错，影响一生一世。如今我眼看着这一大片乌云再次压上我的头顶，压得我心惊胆战。爸，我真的害怕，害怕这迟早都要到来的报应。这封信我不敢寄给您，我不敢让您跟我一起再次经历这种恐惧。
1: 这就是我的想法，你们觉得怎么样？能行不？
2: 当然能干，这可是个大好事儿。
3: 你帮巧珍姐想想办法，该怎么做？
2: 首先呢，我觉得啊，咱们得先弄出个企划书出来。
1: 啥叫企划书啊？哦，
2: 就是承包食堂的计划，咱们得把要干的事儿想好了再干，那不能像我之前那样啥事儿都蒙着干，那干一件黄一件，长久不了。嗯，
3: 可以，长本事了。
2: 嘿嘿，跟你学的。
1: 那这事儿啊，还得交给你跟巧玲多费心。你们两个比我有学问，我呢道理都懂，可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呀。干实事儿行，你们两个什么计划啊、企划啊，就拜托你们了。咱们呀就把一切都考虑周全了，让学校看见咱们的诚意。嗯，
4: 还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专业性。
2: 对，你看姐开了这么多年面馆，早就已经是专业人士了。
1: 你也是专业人士啊，你都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最重要的你可是我们最大的供应商。

黄河，黄河又叫做我们国家的母亲河。

0: 小红，哎，文主任，啊，这是一些群众来信，反映高考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你先筛选一遍，把反映的问题逐一列表登记。
1: 啊，
0: 明天要开会，专门讨论一下。
1: 好。

0: 请问高记者在不？我姓高。您就是高家林记者。啊，您找我？我这张报纸上有您写的文章，是替人申冤的，讲的是子女弃养老人的事儿。我朋友说，我的事儿也可以找您帮忙。您找我什么事儿？说。高记者。
1: 我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一定要替我讨一个公道，替我伸冤。
0: 您先别急啊，慢慢说，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就算我帮不了你，我们报社还有领导，还有政府部门。
1: 高记者，各位记者同志，求你们，求报社为我伸张正义。
0: 你受到什么委屈了？
1: 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啊，你说什么？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
2: 哎呀，真让人受不了！
3: 对呀，怎么这样啊？
1: 是啊，
0: 这种事情我们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详细说说。
1: 我叫徐小平，河北的。我是1987年参加的高考，那时候我没拿着录取通知书，我忒实了，但也没法啊。后来我就只能回乡务农了。差不多1989年的时候，我姨介绍我跟我现在的丈夫相亲，我不乐意，但我爹说，女孩子。 不能一辈子在家当老姑娘，我家还有一个比我小1岁的弟弟也要结婚，女方家要彩礼，我这头要是不嫁人，我弟就娶不上媳妇儿，没法啊，我就嫁了。后来有了2个孩子，也一直在田里头劳动。这么多年过去，我都把这事儿忘了，认了命了。但我。
3: 我是真没想到。您好，我叫徐小平，这是我身份证。哎，你这个身份证号已经办过一张银行卡？
1: 没有啊，我头回办。不对啊，这里有记录，你确实已经办过一张的。我真没办过，我家钱一直是我男人把着。
0: 他拿自己身份证办过，这是我头回办自己银行卡。
1: 那就是有人盗用了你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啊？那我该咋办？我建议你去派出所报案。
3: 你去报案了吗？
1: 报了。那派出所怎么说？派出所一开始就立了案，但是过了忒长时间没消息，我就灰心了，也知不道还有什么别的法子。 后来差不多1年前，警察把我找去，说是查着了。
3: 那是什么情况？
1: 警察说我的身份证号是被盗用了，他们说我得挂失，然后重新补办一个新的，要不会影响我的真心。我就问说，那个盗用我身份证号的，他之后会不会接着用呢？警察说有可能。我就问那该咋办呢？ 警察同志也很负责，说已经帮我联系上海的警方了，因为那个用我身份证号的他仍旧在上海，就叫我回去等消息。我又等了好久，后来差不多是1个月之前，派出所把我找去，说查着那个人是从1987年就在用我的身份证号，而且那个人跟我还是同乡。警察同志说，他们看了那个照片。 那个人跟我长得一点儿都不一样，那姑娘还挺俊，比我胖点儿。他们就把照片调出来给我看了，我一眼就认出来。
3: 那个人是谁？
1: 是我高中班主任的闺女，她叫陈美娟。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她就坐我斜前头。 我俩还算挺要好的朋友，那时候他拿着录取通知书了，我没有。 我可羡慕他了，他还请我吃糖。我问他说，我说你考的哪所学校啊？他不肯细说，就说是一所普通的大专。后来我问了同学，我同学说他上的那个大专就是我当年填的那所，连专业都一模一样。我当时还想说，我记着他填的是别的学校，啥时候改了呢？但我也没往心里去，我就是傻，我怎么会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当年。

0: 高记者，您说这事儿能查出来不？
1: 我觉得呢，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得了一辈子，特别是那么恶劣的事情。
0: 老天真的会开眼吗？
1: 我跟你说，我也是农村出身，磕磕绊绊走到现在。我以前总相信老天爷，认为他有一双可以捉弄人命运的大手，但是现在我不信了，我就信我自己，我信人的力量。
0: 好，谢谢，谢谢你高记者，那我先走了。

0: 做，肯定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继续跟踪下去，一旦属实，那就是重大事件。小豪，你擅长于及时调查，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做，啊！不过我要提醒你，要依靠政府，要实事求是，要事实说话，谨慎、谨慎再谨慎，啊！ 这个高考的顶替事件，如果出现有一丝一毫的不实之处，那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所以，你的调查一定要有100%的事实真相。
1: 好的，林总编，我一定谨慎再谨慎。

0: 情况就是这样，温主任，我们报社认为这是一个关乎一个人命运的大事，所以特地派我把当事人也带来了，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看看我们后面应该怎么做。是这样，高将领同志，这件事确实关系重大，这么多年高考，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收到了这样的投诉。 我们会高度重视，展开相关调查。可是，目前只有当事人徐女士一个人的陈述，没有原始证据，我们很难展开调查。因为这牵涉到两地的教育部门，在和对方协调调查之前，我们必须先提供原始证据，这样调查工作才能正式启动。明白，
1: 那不知道要收集到哪些原始证据，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徐女士，我有个老乡在这里办公，麻烦你等我一下。
2: 好。
1: 同志，不好意思问一下，高双星同志在哪里？
2: 你直接往前走就是了。

0: 双馨，
1: 哟，嘉林，哎，快进来，进来，进来，来，这儿坐，坐，坐这儿，这儿，来，坐坐坐，你这挺气派的啊，
0: 还行吧。
1: 来这干嘛呀？
0: 啊，我带了个人过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助你们教育局。
1: 啥事儿啊？孩子上学啊？
0: 不是，他是来投诉的。
1: 投诉什么呀？
0: 说出来你都不信，当年高考他的大学录取名额给人冒名顶替了。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4: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4: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4: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来这干嘛呀？啊，我带了个人过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助你们教育局。
1: 啥事儿啊？孩子上学啊？
0: 不是，他是来投诉的。
1: 投诉什么呀？哎，说出来你都不信，当年高考他的大学录取名额，给人冒名顶替了。啊，你别想着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是不是不舒服？没没没没，你这样，你先去忙，你先去忙，这里我处理。 你去那个去那边那个办公室。
0: 你没事啊？
1: 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哎，你放心，你先去找他们啊。
0: 好。

0: 高记者，那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
1: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尽快找出那些初级证据，提交审核。

0: 那我那些资料，我现在也没有啊，都在老家呢。那你看你这几天能不能回趟老家？
1: 不瞒你说，高记者，我这次出来是我跟我男人吵翻了的，他不乐意我查这件事儿，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查也没用，叫我老老实实在家过日子。我是偷跑出来的，是我娘家人帮着我逃出来的，我就怕我回去又会闹出什么事儿来。我明白。
2: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替你跑一趟老家，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部门，尽快收集到初级证据。您替我跑一趟能成不？
1: 我是记者，报社会给我介绍信，我相信当地的有关部门也一定会积极配合。
2: 等我拿回来的初级证据，经过教育局的审核，确定了此事是真实的，那么就会由政府部门的人出面调查，到时候你再回老家就不用担心丈夫。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高记者。
2: 事情还没有开始调查，你也先别着急谢我。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是我们报社派出来调查的记者，这不是我的个人行为。我们必须要以事实来认定事情的真伪。假使我最后收集到的那些证据，跟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并不相符，你是要担责任的。我们报社也不会再为你提供任何帮助了。当然。
1: 我明白的，高记者，我虽然是乡下人，但也读过书，考过大学，我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关系，我也知道骗人的下场。您放心，我没有骗人，我也不会连累报社的。
2: 我们也跑了一天了，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1: 好，
2: 等吃完了，你把当年高考事件所有的相关人员、单位、他们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全部写给我。
1: 好，
2: 我尽快跑一趟你老家。

0: 你要走？
1: 嗯，去趟外地，主编同意我去做调查。
0: 那你要去多久啊？
1: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能回来。
0: 嗯，我妈她今天回上海了。
1: 她来家里了吗？
0: 她给我打电话，说想来家里看看爸爸，我同意了。
1: 可惜啊，这次他来我见不到他了。
0: 没关系，我会跟他说的。嘉玲，这一次他如果再跟我提想让我和爸爸一起出国，我该怎么说呀？
1: 我觉得你应该去。
0: 那你呢？
1: 这个问题，我仔细的考虑过。我觉得我不想出国。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一条适合我的路。
0: 我懂。
1: 我喜欢报社的生活，喜欢上海的生活，我喜欢这一片可以给我文学创作灵感的土壤，我很舍不得。我怕我放弃了这一切以后，
0: 你会后悔，是吧？
1: 我想跟你长长久。

0: 相隔两地，隔着山，隔着海，
1: 我就不参与了。
2: 我们是一起参与这个案子的，你也清清楚楚啊。
1: 我在教育部门工作，不便参与。
2: 双星，我看你这段时间有点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家里都挺好的。
2: 如果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一定要记得告诉我。我们是兄弟，特别是在外地，
3: 这还用问吗？这不废话吗？
4: 如果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情，你真的会帮我吗？
3: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老实跟我说。
1: 没出什么事情，可能就是最近太累了，总是觉得胸闷，时不时的还很恍惚。
3: 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舒服，马上去医院，有病得早治，知道吗？
1: 是，没啥病。也许是该休个假了。
5: 哎，刘小姐，刘小姐，你听我说，刘小姐，你听我说，刘小姐，听我说，你听我说，咱们再商量商量，再商量。
6: 没得商量，这事儿不行，你这油不行，我没法买。
5: 我这油啊，它也不是那么差的，它吃不坏人的，真的。刘小姐，咱们再商量商量。你看，你买下这批油，我给到你。

0: 你出去，你出去，高三星，不是，哎，你怎么来了呀？你回去。
1: 我仆役在上海，我来找的天经地义，还要你指着鼻子问我？
0: 我是说你怎么来了也不写个信来啊？
1: 我还得通知你，腿长得我自己身上，我想来就来。人要是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我本来买的到上海的票，结果我在苏州就下了。 我刚出站就发现要回去，他们就不让我上车了。我只能下来找个三轮，还让他骗一笔钱。这钱你得给我补上。你那富婆二姐呢？
2: 她还在面馆里忙着呢。
1: 她发了吧？大发了是吧？
2: 没。
1: 你不用哄我，我也不信你。你们俩穿的是连裆裤。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上海又有面店，又承包了学校食堂。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你们俩行啊，姐妹俩合起伙来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你们在上海挣了多少钱，月月就给我寄点零碎，够干什么用的呀？不是说好了来上海挣钱替我还债吗？
2: 我没给你寄吗，高三香。
1: 我月月按时给你寄，我没少寄，
2: 面店也好，承包食堂也好，那都是我二姐的，二姐对咱们已经够好了。
1: 她对你好，她对我好了吗？跑到我们家冷言冷语，给我一顿臭骂，还撺掇我爹好一顿揍啊！给我，反正我现在身体是不行了，干不了活了。我不找她拿钱，要找谁去？
2: 人不能不讲良心。再说了，你个年轻汉子，你不缺不瞎的，你怎么就不能干活，不能劳动了？
1: 按照你们文化人的说法，我的精神垮了，我脑子废了，啥也不想干，烦、闷，天天都想死。反正你得让你二姐拿钱出来养着我。
2: 我求你，算我求你，你放过我好不好？你从前不是这样的人。从前。
1: 我从前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对我也没感情吧？那我现在变成什么样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哦，我还得像从前似的讨好你是吗？你别管我是啥样的人，把钱拿出来就行了。你要是没有，就管你二姐要。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你就跟你二姐说，让我到她店子里干事挣钱。
2: 要不然
1: 上他承包的学校食堂干也行，我也挣挣城里人的钱。
2: 这绝对不行！我二姐好不容易才赚下这点钱，她还要养莹莹，莹莹是个没爹的娃，我不能让你败我二姐辛苦赚这点家业。
1: 那行，那我还有个法子。
2: 啥法子？
1: 你给我回高家村，陪我在家待着，给我洗衣服、做饭、种地、干活，再给我生个娃。要不我就赖这不走了。 你们姐妹俩还能饿死。

0: 眼睛，眼睛，眼睛，眼睛。
1: 完了吗？
2: 你是房产证里面只写了囡囡和小毛头的名字，你确定？
1: 妈，我不会后悔的。当初买这个房子就是给秀丽、给您、给我儿子买的，这上不写我的名字，这家也是我的呀，是吧？
0: 啊，对。当然了，谁说不是你的家呢？不是你的家，那谁的家呀？这孩子真是，哎呦！快快快，你看，你看，你看呀，你看，嘎哒嘎哒，囡囡名字，看见不啦？
3: 哎呀，还是我们小毛头幸福啊！那么小他就有房子了，我们这个时候房子啊是单位分的，哎呀，就挨挨挨的。

0: 秀丽是从小到大都没自己的卧室，还好小猫头幸福。哎呀，
1: 我们现在秀丽啊，想的就是双星的福。你看，连我们两个都想进去了。
2: 是我想你们的福，当年要不是爸分的那套房子，咱们也不会沾了老房子拆迁的这个。
1: 哎呀，好了，你们说起来都没完了，我肚皮饿死了。
3: 我们
1: 出去吃了，
3: 上去走了，爸妈。对对。

0: 好，
1: 小心啊。
0: 来，坐
1: 坐。来，抬脚。
0: 衣服都带全了吗？
1: 都带好了。干嘛还要花那么多钱买新衣服啊？
2: 我查过了，那里的冬天比上海冷多了，我怕你带的太单薄。
1: 能比陕北的冬天还冷？
2: 比陕北的冬天冷。我知道你妈妈会准备好一切，
0: 但就当我的一点心意嘛。都带上。
3: 我先送那把商车，咱俩慢慢聊着。
1: 好，哎，慢点啊。

0: 你自己一个人带着一个老人，路上要多当心啊。
1: 嗯，到了以后就有人来接了。
0: 是吗？哎，还有那个黄叔叔的药我放在包的外面了，你记得啊。
1: 嗯，都带上了。
0: 啊，还有，你去了那边以后记得报个平安。
1: 嗯，你都说好几次了。
0: 行啊，啊，你去了那边以后，先尽快的适应那边的生活，也不用担心这边。想着打个电话过来，报个平安就好。
1: 你也是，好好工作，好好写书。如果你的作品出了选集，记得给我寄一份过来。
0: 好的。上车吧。

0: 这是我全部的钱，就这么多。骗我的吧？跟着你那大款姐姐，你就挣这么点钱？没有了，我说过了，钱都是我二姐的，她还要养女儿呢。也行，剩下的你给我打个欠条。
1: 那，你答应我的条件呢？
0: 我答应你啥条件了？
1: 你答应过我同意跟我离婚的。
0: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跟你要离婚啊？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说我要跟你离婚了？
1: 高三星，做人要讲信用。你昨天刚跟我说过要钱可以同意离婚的，今天又拿了钱给你，你又反悔。高三星，说出去话不能当放屁。
0: 我就当放屁了。 你能把我怎的？我告诉你，硬要离婚就两个法子：一，你把我要的钱一次性都给我；要不你就弄。

0: 你找谁呀？我找高绍兴。巧玲，哎，
1: 你咋来了呀？
0: 找你有事儿。
1: 那咱们去那边说。来来来，这边，这边。
2: 这么怕干什么？
0: 不是不是，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咱们有私人事情，到别的地方去说。
1: 就在这儿说。
0: 行，那就在这儿说。
1: 高升星，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只能求到你头上，看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哎，
0: 穷倒不用这么说，能帮的话我一定能帮。
1: 您能帮，这件事只有你能帮。
0: 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只好跟你鱼死网破了。啥事儿啊？
1: 你的好弟弟来上海找我了。
0: 他来了，那他来才没找我来呀。
1: 他不想来祸害你，就只祸害我，还想祸害我二姐。
0: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1: 地址我回头会告诉你的。我要说的是另一码子事儿，只有你去办。我许给高三星一笔钱，目的是让他不再祸害我二姐。你是缺钱？我不缺，放心，我不要你们老高家的钱。
0: 我是让你去劝劝你的好弟弟，拿了钱就要跟我离婚，放我自由。我去劝他跟你离婚。哎，高三清这么多年变化肯定很大，他不一定能。
1: 你是劝也好，骂也好，拿出你当哥气势给他两脚也好。你要去劝他跟我离婚，放我自由。答应他的钱我一定会给他的。不然的话，
0: 不然啥？
1: 你是聪明人。 装什么不明白？你们老高家是体面人，在高家村也是体面人家。当年做了什么肮脏的事儿，你不知道吗？干什么？要钱带酒说破吗？你不是刚办了一个高考顶替的案子吗？
0: 小玲，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做过什么，我就知道什么。要钱带说给你听吗？

0: 我想不明白，
1: 我告诉你啊，你糟践了这次机会，就是糟践你一辈子。
0: 你们老高家是体面人，在高家村也是体面人家，当年做了什么肮脏的事，你不知道吗？你不是刚办了一个高考顶替的案子吗？
2: 你就在上海好好读书，你不能回家。
0: 多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你不能回家，你不能回家。

0: 办法跟你细说，我也不能跟你细说。我只能告诉你，我是有把柄在刘巧玲的手里。
1: 这不单单只牵扯到我，还牵扯到咱爸咱高家一家子。我不能让刘巧玲跟我鱼死网破。我要是一个人，我就啥都不怕了。可是我现在也有我的妻子、我的儿子，还有咱高家。我怕呀。
2: 什么？你再说一次。
3: 刘巧玲，我答应你，离婚。
2: 真的？
3: 真的。但是有条件。
2: 什么条件？
3: 我现在欠了一大笔钱，你之前给我那些根本就不够。
2: 高三星，你不要得寸进尺，欺人太甚。
3: 我欺人太甚？我对你够仁义的了吧？我大老远来上海找你一趟，你把我藏得严严实实的，连人都不让我见，我到现在都没见着。

你二姐，我告诉你，其实我满可以直接去找巧珍，但是我没去，我够给你面子了。这样吧，你一次性给我5万块钱，我就回去跟你离婚，咱们两不相干，行不行？5万块？5万不多，我知道你有。拿了钱，我立马跟你回县城打离婚，从此大路通天，各走一边，行不行？

0: 哎妈，爸，秀丽，我跟你们先说点事儿。什么事儿啊？妈，我给您和爸买了份保险。
1: 保险。
0: 我呢，也给小毛头和秀丽买了一份保险。
2: 放心啊，你买这个干什么？
0: 我给您和妈买的是养老保险，
2: 我给我们家小毛头买的是教育险。我还给我们秀丽买了一份医疗保险，去年她不是做了一个妇科手术吗？啊，在我这心里一直心惊胆战的。啊，我觉得以后无论如何都要给她买一份医疗保险，这样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也都放心。
0: 那你自己呢？
3: 我们单位福利好，有保障，放心吧，妈。

0: 你可要保证了，这油吃不坏人。不会不会，怎么可能吃坏人呢？哎呦，我的小阿姐，我就不瞒你说了，这批油啊，也是我一时手错，好呢自然称不上一流的好，但绝对吃不坏人。只是这个味道上面吧，稍微打了点折扣。关键是价格他划算呢，大家都不吃亏。等这批油全部出手以后啊，我再跟你小阿姐做生意，肯定拿最好的东西出来喽。咱们啊，就算交个朋友，以后多多合作。
1: 行，这油我要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发货？
0: 明天，最晚后天。我这个人办事还是很稳妥的，货到了，我的信誉也就到了。小阿姐能放心好的啦。
1: 嗯，那我先走了。
0: 好，慢走啊。

0: 哎，你瞧瞧，咱这明媒正娶的，弄得跟偷人似的。别胡说，我这次来是为了你上次说下的事儿。
1: 啥事儿啊？我说的事儿多了。
0: 高三清，你不会又反悔了吧？你就说啥事儿吧。就是你答应跟我办离婚手续的事儿，你答应过的。
1: 我是答应了，你答应我的事儿呢？

0: 这是一半，剩下的等办完离婚手续我再给你。
1: 你瞧瞧你，你原来多单纯一女子啊，怎么来了趟上海学的心眼多了呢？我还能骗你钱呀？
0: 就是这样，你要就拿着这一半的钱，剩下的我不会少你的。

0: 我们就先去找阿姨。好嘞。
1: 老板，今天我能不能早点吃饭？一会儿给孩子们送完餐之后啊，我想请个假，家里今天有点急事儿。
2: 行啊，那你一会儿菜好了，你先吃，吃完了你就赶紧回去，也别送完餐了。

0: 你的那个班我去替你送。哎
1: 呦，那怎么可以？你可是老板啊。
0: 这有啥不行的？谁家没个急事儿呢？你赶紧去，赶紧吃饭啊。哎呦，
1: 那谢谢老板，老板你可真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哎，谢谢老板。
0: 小心小心，哎呦，小心小心，这怎么回事啊？小王
2: 要命了，贾阿姨上吐下泻，脸色都发青了，
0: 怎么会这样啊？哎
2: 呀，我也不知道啊。
0: 小王，麻烦你陪贾阿姨去趟医院，该多少钱别省，等警察出来了赶紧给我来个电话。
2: 哎，知道老板。
3: 怎么了？味儿不对，真的是菜的问题。
0: 味儿好像是不太对，您尝尝。
3: 这怎么可能啊？我做了这么长时间饭菜了呀，这肉啊和菜啊都是我负责检查的呀，都是新鲜的呀。哎，
4: 行，要不我尝尝。
3: 味儿是不对。这怎么可能啊？我一辈子这到头来就没出过这事儿啊。
0: 洪师傅，您先别着急，我相信您啊。
4: 还那么多菜，
3: 这怎么是好啊？
4: 怎么办呢？哎呀，
0: 不管怎么样，咱们今天肯定是不能让老师和孩子们吃这些菜的。
4: 那乔治啊，这马上要开饭了呀，咱们学校有1000多个孩子，80-90个老师呢，那不能没饭吃啊。
3: 是啊，
5: 是
3: 啊，
5: 是。
0: 这样吧，师傅们，我去打电话去外面的餐厅订餐。可是啊，咱们要的量多，一家肯定不周全。可能需要订好几家，还需要你们几位师傅啊，如果有不送餐的，你们得骑着三轮去取。哎，
3: 好。
0: 等订完餐之后呢，我就跟校长汇报一下情况，有什么问题我会向他解释的。幸好米饭是现成的，那咱们就分头行动，我去打电话订餐，你们准备三轮。哎，
4: 好嘞。
5: 好好，
4: 咱们这儿有2辆3轮，要不够啊我去隔壁单位啊借一辆。
3: 曹真啊，这一笔花费可不小啊。
0: 那也没办法，那咱也得付，先把今天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以后再说。辛苦你们了啊，赶紧吧。

0: 你问啥？什么意思？坐车？我这可是出租。我知道你出租，出租咋了？
1: 我这可是收钱的。有钱？往哪开？随便开。我得看看整个上海。小刘啊。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开饭时间晚了2个小时，这不仅耽误了学生按时进餐，还导致下午的课程不得已延后2个小时，这可是严重的教学事故啊！
2: 是的，校长，实在不好意思，因为事发突然，所以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解释。今天是这样子的，蒋阿姨下午家里有事儿，跟我请假。 所以我让他中午先吃了饭，结果他吃完之后上吐下泻，我也尝了，菜的味道的确不太对，可是具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可是说什么，我也不能让老师和孩子们吃这些饭菜呀，所以今天中午的饭是我去外面的餐厅订的，时间晚了一些，也耽误了孩子们下午的课，实在是抱歉，这个责任我来担。啊。
1: 这个食品安全呢，是重中之重，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你要查清楚。小刘啊，你在我们学校干了这么久，一直很负责任，很重视食品卫生，学生和教师呢，对食堂的反响一直很不错的嘛。啊，为什么会突然出这种事情？这事没出什么问题，要真出了事啊，这可就是。
2: 惊天动地的大事！是的，我明白的，校长。不过您放心，具体的情况我一定会彻查清楚，给您一个交代。到时候结果出来，需要我做什么，该我承担的，我都认。
3: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那就要想办法去面对。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嗯，我会尽快想办法，尽快做出赔偿。
1: 那校方提出解约了吗？合同这方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我找人帮你打听打听。
0: 不用了，嘉林哥，我已经了解清楚了。
1: 那具体的赔偿方案是怎么样？

0: 校方给出具体的赔偿方案，还算是合理。是，可不止这些。啊？还有供应商，学校食堂的运营离不开供应商的支持，这突然停止了，肯定也需要一大笔赔偿。那这样这些金额加在一块儿，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你有那么多钱拿出来吗？
1: 彩玲，别这样，再大的事儿，咱也得扛过去。
2: 二姐，
1: 咱们几个老乡都可以伸把手的。不用了，没事儿，我有钱，这么些年我也赚了一点儿，房子我暂时也不买了，等缓过来再说。
2: 二姐。
1: 巧玲，再大的困难总会过去的，咬牙撑过去就好了。再说了，咱还有这面馆呢，说啥姐也会把这面馆保住。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十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名。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龙吉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顿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黄河从不缺少曲折与坎坷，也从不缺少艰难与险阻。然而，在他5464公里的征程中，也从不缺少为他抵御艰险、护送母亲前行的中华儿女。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世上可能没有哪条大河如此迫近被风沙掩埋的威胁。
1: 活木化目前定义的主要就有四种类型，黄河流域正好这个全部都覆盖了这四种类型。这个冻融在上边，这个在上游，像三江源地区，这个盐渍化在下游和这个入海口地方，然后中游的水土流失和这个风蚀荒漠化，就是形成的沙漠。我们看到那个流沙。
0: 荒漠化是全

0: 球性的生态治理难题。至今，在腾格里的沙坡头和巴丹吉林的邓口，依然存在着黄河直接穿沙而过的场景。
1: 因为在几座湾这个地方，这个黄河直接穿越沙漠，有一种这个接力赛的效果，像这个风一吹，沙子会起来落入到黄河，然后河水就接着风把它搬运到下游去了，会淤塞河道，
2: 这个才是要命，所以必须给它断掉。
0: 为了阻断泥沙淤塞给河道带来的危害，无数黄河儿女扛起撬铲逆沙而行，时光吟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3: 时光吟，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代表，40多年坚持与荒沙减碳不屈抗争，创造治沙与致富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彻底改变毛素沙漠南缘沙进人退恶劣环境做出杰出贡献。
0: 当习近平总书记将这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挂在时光吟胸前时，一段黄河儿女在风沙中战天斗地的岁月也随之浮现在人们眼前。时光吟生长在黄河边的毛素沙地，祖祖辈辈沙进人退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宿命。
4: 我们祖是原来四五辈吃了沙的亏，就那个地方风沙吹得断九次家，好难朝这个地方上来。八岁上给我们找这个照顾娃，后上河下放羊着来了，一下那个风来了，黑的谁也看不见，睡觉连跑带挂把我挂出30多里路，我父亲3天把我才找回来的。那个照顾完那个娃娃，活没见，面死没见，死什么也没见。那个时间我都记得了，我说我长大跟啥子斗争到底，就有这个志向。
0: 与浩瀚的沙漠对抗，人类的个体生命是渺小的。时光吟带着百十个不愿再痛失家园的乡亲，三战狼窝沙，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一战，种下的树苗被连续的11场大风刮得只剩下1成，人也只留下了12个。
4: 头一年栽的树栽的，就像这样一晃都刮出来了。北风紫色的青草了，这迎风坡上出来了，地面坡上洒满了。
0: 二战，只活了20成。
5: 那就是啊，受的驴马的口，吃的猪狗的伤。当时我们啊，你这一个春季啊，一过多有40来天下来，把人晒的这个脸上跟这都泡，皮褪的这样子的。
0: 皮褪了，但时光吟没有褪，他到处去学技术。三战狼窝沙，乔木、荆条、麦草一起上。
4: 13年我们都学习这个避障法，三战狼窝沙，这一次就成功了，成活了85%。
0: 沙漠在这群义无反顾的人们面前退缩了。40年，时光吟等人造林25万亩。
4: 这是一行一行人工栽的树，你说呢？哎呀，好漂亮树！四棵，这树大了，人老了，就是了。这个树盖人呢，这个树。
0: 树大了，人老了，这些在生命禁地铺展开的绿色，浇灌的是一代黄河儿女的青葱岁月、生命时光。70余年，从西北大漠的草方格到遍布中国大地的绿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0: 如今，更多的生态补偿型工程将代替单纯的植树造林，成为主角。植树的工具也不再只有铁锹，而是加入了更多高科技的设备和技术。在这一个个宏大的生态工程之下，还有无数个体值得被致敬。 40年来，王有德带领林场职工植绿63万亩，尤玉琴治理荒沙11万亩，巴布沙六老汉三代人矢志不渝，造林超过21.7万亩，中卫腾格里沙漠四代治沙人使林地面积超过700万亩。 正是这些平凡人的实际行动，汇成了黄河两岸的绿色洪流。现在这里的治沙模式已经成为了全球智慧。这里有世界第一的人工防护林，黄河流域最大的沙漠种质资源库，最具独创性的治沙方案。 最有可操作性的工程技术和最严格的法治措施，在这里更在用因地制宜、以水定律、永续管理三步走这个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最新治沙理念，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希望。 当前，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炎黄人民群众追求青山碧水蓝天净土的愿望更加强烈。 黄河流域有一片特殊的水域，习近平总书记对它的治理曾做过多次批示。乌梁素海，中国八大淡水湖之一，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每年的11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的水面上，像这样的追逐不断在人与鸟之间上演。
1: 这个是咋回了？哎呀，这是翅膀这个打烂了。哎，这儿也断了。哎，疼死了！哎，
2: 这是打断的。打架打的。
1: 不是，它就是飞的时候就免不了这样，别断了。
0: 候鸟迁徙的季节。 无法飞走越冬的天鹅都会被马海明带回保护站。张长龙是一名志愿生态巡护员，年复一年仔细地记录着天鹅往返迁徙的数量。 与此同时，在乌梁素海，还有一些人用镜头关注着天鹅和其他鸟类。水天一色，万鸟齐飞。我们眼前所呈现的画面是如此有趣、美丽、和谐。 游鼻天鹅是世界环境指标动物，它们十分敏感，一旦发现生活的水环境遭到污染，便毫无留恋地迁往他乡。张长龙发黄的纸页上记录着乌梁素海一段灰暗的时期。
3: 2007年秋天，这又剩下了200多只了。 几好些就走了，不回来了。
0: 拥有1784万亩良田的内蒙古河套灌区， 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每年都要饮用约50亿立方米的黄河水来浇灌和压碱，约12亿立方米废水经乌梁素海退回黄河。对于高亩产的追求，又让退水中的农药、化肥含量剧增，乌梁素海也因此逐渐失去了自我净化能力。
1: 我小时候，我们这个渔民的时候，就吃乌梁素的水做饭、生活，全是用乌梁素的水。黄河过去跟黄河连通着，后来这个那水闻着臭的。海川说这显得这臭的就跟那恶臭，就跟厕所的味道似的，乌梁素海臭。
0: 2015年，虽然乌梁素海正式被列入国家水污染防治计划，但生态恶化的持续效应却不是在朝夕间可以扭转的。有数据显示，2009年黄河径流废水排入量约为42亿吨，而每稀释一吨污水却要20吨的清水。这对于多年平均径流量535亿立方米的黄河来说，意味着即使用光所有河水，也不足以稀释这些污水。所以，超饱和的污水在那个时期成了母亲河又一处伤痛。面对黄河水环境恶化的严峻局面，巴彦淖尔市亮出了一份全方位大力度的综合治理清单，农业控肥、控药、控水、控膜，工业关停沿岸造纸厂，同时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改扩建污水处理厂6座，新建再生水厂5座，水质监测点38处，并进行生态补水，促进水体循环。
2: 哎，对，哎，吃个蛋。
0: 截止到2020年，清单中的措施转化为实效，乌梁素海湖区净化能力得到提升，整体水质达到优于地表水5类标准，部分区域、部分时段的水质指标达到了4类、3类、2类。宽容的鸟类又回来了。如果说乌梁素海是黄河生态的晴雨表，游鼻天鹅便是乌梁素海的晴雨表，它们用自由的嬉戏与飞翔播报着乌梁素海生态的持续向好。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在国家重点水质站127个断面中，黄河流域1至3类断面比例为79.4%，其中黄河干流水质为优，主要支流水质正逐渐由轻度污染转化为良好。春夏葱郁，冬秋繁华，如今的黄河水已经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黄河流域处处点缀着生态修复后的盎然生机。青藏高原独有的精灵白唇鹿种群得到了回归，若尔盖湿地黑颈鹤的重要栖息地，秦岭青山绿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生物基因库，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认定的第127份献给地球的礼物。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万千泥沙沉积带来的年轻土地，更是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600多种植物构成了我国沿海。

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每年超过600万只的鸟类一批批飞到这里做客，又一批批飞走，寒来暑往，周而复始。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当地时月的岁盛，已分外寒冷。守城的戍卒一早登上城楼眺望时，满山遍野都是辽军。戍卒急急忙忙向守城将领报告。幸运的是，遂城的守将是保州援边都巡检使杨延昭，人称杨六郎。 杨延昭面临着此时天寒地冻，这势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守城将领杨延昭急中生智，将全城的壮年男子都召集起来，并让他们准备运水工具。时值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 杨延昭命令守军和百姓往城墙上浇水，居民忙碌了一个晚上，城墙上结成厚厚的冰浆。第二天，辽军照例前来攻城，发现遂城已然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冰城，在白日下熠熠发光。这一仗，辽军损失惨重。 举国大军竟然拿不下一座小小的遂城，遂城仿佛是铜墙铁壁，成为货真价实的铁遂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冰冻遂城。遂城之战只是辽宋数百场战役中的一场，辽宋之间的战争要一直持续到双方结盟为止。
1: 辽宋之间为什么会爆发如此之多的战争呢？位于今北京市和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地区的幽云十六州，本为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但在五代十国的政治乱局下，后晋高祖石敬瑭为得到契丹支持，夺取帝位，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从此契丹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 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后，契丹具有燕山山脉，控扼长城关隘，中原王朝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防线。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骑兵的铁蹄下，对于契丹来说，幽云十六州同样重要。
2: 燕云十六州对于契丹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你想，他得到了那么一大块广袤的原本属于农耕民族的土地，而且那个土地上是原来都是农民，是耕作者，所以他们等于是得到了一块发展农业的基础。这个对于他国家经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从战略上来讲的话，长城一线归他了。对契丹人来讲，确确实实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0: 中原王朝与辽国都认为自己是该地区的合法拥有者，因此无论是后周、北宋与辽的战争，都在所难免。后周世宗在位时期，大举北伐，一举收复了瀛州、亳州、宁州。 以及易筋关、瓦桥关、鱼口关等关南之地，周世宗对关南地区的收复，为辽宋之间的争夺埋下了伏笔。宋太祖对辽采取防御性的牵制策略，来则掩杀，去则务追，避免与辽发生大规模的直接交锋。不过，宋太祖并未放弃最终收复幽云地区的目标。 他设置封装库，将收缴各割据势力所藏的金帛存放于此，积蓄金帛，从蜀买到北伐两方面做准备。宋太宗继承了太祖的遗志。

0: 分别进行了两次北伐，但是这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太平兴国四年的高梁河之战打得异常惨烈，宋太宗更是狼狈不堪，只身逃往涿州，得以幸免。永熙三年，宋太宗与义雪高梁河之辱，再次派三路大军北伐。 同样大败而归。老将杨令公陷入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全军覆没，自己也中箭被俘。在辽营中，杨业坚贞不屈，绝食三日，精忠殉国。昔日的无敌将军，无奈陨落于辽营。《
1: 宋史·杨业传》等史书记载呢，杨业呢有七个儿子。 但是最著名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呢杨延玉，在雍熙北伐的过程当中呢，随杨业战死于陈家谷口；另一个呢就是非常有名的杨延昭。杨业在攻打应州、朔州的时候，杨延昭都是先锋，在乱箭射穿手臂的情况下，他仍然奋战不止。
0: 杨家将的英雄事迹一直感召着后人。距离开封城南10公里的朱仙镇，是宋朝四大名镇之一，也是中国木板年画的发源地之一。朱仙镇木板年画多以历史名将为主，关于杨家将的内容也是木板年画的主要题材。透过色彩浓重的朴实线条，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昔日战场的刀光剑影。

杨六郎实际上在家中排行老大，他智勇善战，率领官兵先后击退了辽军上百次进攻，令辽军闻之丧胆。辽人认定杨延昭乃天上六郎星宿下凡，所以称之为杨六郎。然而杨家将虽然勇猛，却无法改变战争的大局。两次北伐的失利，使北宋统治集团放弃了积极主动的国防战略，开始实施全面的防御部署。在遥远的北方草原，契丹民族在辽神宗和他的母后萧太后的治理下走向鼎盛。与北宋转攻为守相对应的辽朝一方却开始转守为攻，辽人不能坐视宋人在边境屯结大军虎视幽云。辽朝开始采取进攻的策略，幽云十六州为石敬瑭所出卖，固然是中原人的耻辱，然而对于契丹人来说，已经化为自己版图几十年的关南之地被周世宗所夺走，也未尝不是一种耻辱。发生于999年的遂城之战，仅仅是辽国大举南侵的序曲。由于辽宋之间的边界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试探性的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两国之间酝酿着更大的暴风雨。1004年，宋辽之间的矛盾冲突全面爆发。这年9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其母萧太后亲率大军举国南侵，揭开了澶渊决战的大幕。辽国统军元帅乃顺国王萧塔林，曾在朔州生擒了宋将杨令公，战功赫赫，成为南侵的灵魂人物。这年的9月，因为战争的无休无止，显得特别漫长。辽军兵分两路长驱直入，西路军5万人，目标是北宋的可。

0: 辽军率备辽西路军，东路二十余万辽兵，在闰九月十五日大破唐河北岸的宋军。22日，契丹皇帝耶律隆绪同其母萧太后与主帅萧挞领合攻并州。此后，辽军兵分为三路，一路向高阳关、齐州和武强一带运动，一路往东南方。
1: 骚扰德州、利州、滨州，以此两路牵制关南的外务，一路全力攻取关南战略要地瀛州。如果看战场形势的话，辽朝是悬军深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补给线他跟不上，而且还有辽，我们说辽军是悬军深入，还有一个重要标志，他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都没拿下来。
0: 大城市一个都没有拿下来，他定州那个最大的那个镇，他是绕着走的，然后他试图打下来河间，就是瀛州，打得极惨。辽军在瀛州遭遇了宋军的顽强抵抗，甚至连僧尼也参与了保卫战，这就是著名的瀛州攻防战。辽军日夜攻城，击鼓吹号之声传遍四野。 火把将暗夜照得有如白昼，萧太后和辽圣宗更是亲自上阵，擂鼓助威，指挥军队奋勇攻城。战后，宋人缴获的铠甲、兵矢、干牌等物达上百万件，进攻关南的辽军死者3万余人，无功而返。瀛州攻守战的胜利。 并不足以解除北宋王朝的危险。当萧太后和辽圣宗进攻瀛州时，萧挞领转战外围，于14日破齐州，以直南下。此举让宋廷震惊，兵锋屡挫的辽军竟然不退反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全军深入，将要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
2: 澶州是北宋都城的门户，也是北宋抵御契丹的最后防线。辽宋之间的决战将在澶州进行。延运16州的时期之后呢，这个长城一线天然的一个军事防御线没有了，所以这个华北平原是一马平川，所以这个契丹的这个骑兵南下的话。 当时，北宋基本上没有很有效的防御手段，所以如果说澶州要失守了的话，这个契丹骑兵要过了黄河的话，那就等于大门洞开了。烽火一息久传，辽军大举入侵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宋真宗的耳中，朝廷上下震撼。 真宗急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可是殿前会议上出现了主和与主战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相持不下。主和派以王钦若和陈尧叟为代表，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一听说契丹南侵，立即密请真宗迁都金陵。 而同知枢密院侍陈尧叟是蜀人，则密请真宗迁都成都。面临着大敌当前的生死关头，到底是放弃还是坚守呢？迁都就意味着放弃广阔的中原，中国将重新出现南北割据的局面，这是宋真宗所不愿意看到的。他将目光投向了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寇准。 寇准认为，现在皇帝神武，将臣和谐。如果陛下能御驾亲征，敌军自当隐退；如果抛弃宗庙，远徙江南或蜀地，必将导致人心崩溃，大宋的天下也无法保全。寇准的话让宋真宗热血沸腾，他想起了太祖设立封庄库的北伐愿望。 想起了高粱河之辱，想起了边疆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宋真宗终于坚定了御驾亲征的决心，北宋王朝。

0: 就在宋真宗决定亲赴澶州督战时，却收到了来自前线的议和信。这封信来自辽军大营，传达的是契丹最高层萧太后的意图，但是信件却不是出自萧太后之手，而是出自于一个叫王继忠的人。
1: 王继忠呢，他出身于一个军人世家，因为父亲战死，6岁时呢就因部为官。在宋真宗为太子的时候，两人就过从甚密，成为宋真宗的亲信。那么在宋真宗继位之后，王继忠升迁更为迅速，不到6年，他就升为定州路副都部署。 也就是北宋三大军区之一的副总司令，在宋真宗咸平6年，王继忠在望都之战中兵败被俘。萧太后呢，知道他是宋真宗的亲信，对他特别的照顾。这一封信不是出自萧太后之手。 却是出自北宋降王继忠之手，是否代表萧太后的真实意愿呢？如果信件只是辽方的缓兵之计，北宋将会坐失大好战机。澶州毗邻黄河，随着战事的持续，一旦黄河结冰，天堑将变为通途，辽军铁骑可以从冰上越过长驱直入，直逼京城。 一封信将会颠覆整个王朝，就连宋真宗也认为辽军如此凶悍结盟之说恐怕难以置信。面临着关乎存亡兴败的严峻局势，北宋王朝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做好战争准备，另一方面考虑到黎民百姓的实际需求，北宋也需要和平。于是，真宗给辽方回信道。
2: 朕自从登上大位，爱养黎民，其余穷兵黩武，常思西战安民。如辽方确有议和诚意，自当前使谈判。当时有一个宰相叫毕士安，毕士安做了一个分析。毕士安是提出两点理由，他说可信。他说第一点呢是说王继忠这个人可信。 毕士安也是真宗前邸，就真宗当皇帝之前的那个幕僚，所以他跟王继忠很熟，他觉得王继忠这个人人品上肯定没问题，只要出自他的手。另外还有一点，毕士安有一个推断，他是说，虽然辽军是大兵压境，可是到现在为止在战场上并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所以他认为萧太后会想要议和。
0: 辽宋之间的战争似乎拨云见日。10月，宋朝派出和谈使节曹利用出使辽朝，辽朝在议和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南侵的步伐。曹利用抵达天雄军时，正是辽军大举攻城之时。因为怀疑契丹议和的诚意，被守军主帅所阻。 一旦辽以议和为诱饵，争取时间完成对澶州的军事部署，将对宋朝形成致命的打击。澶州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城，史称南城北寨，中间以49只浮桥相连。澶州为大河金要。 享有北门所悦、河朔保障之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辽与北宋又要在澶州兵戎相见，无论是战是和，澶州都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1: 辽朝呢，希望能够。

0: 拿下澶州，达到他这样一个收复关南之地这样一个目的。另一方面呢，另一个目的呢，他就是说，以战来逼和，用战争的手段来逼迫宋朝签订这个一个和议。宋真宗，那么也是针锋相对，御驾亲征到澶州的前线，用战争来对付战争，和谈用对付和谈，也就是用战争和和谈两手对付这个辽朝的战争与和谈这样两手。
1: 宋真宗从开封派出的和谈使节曹利用出使辽营进行和谈，这并不是一个消极等待的举措，因为宋真宗决定要御驾亲征。此时的宋真宗已经做好了战争和谈判两手准备。真宗亲征之时，以参知政事王旦为东京留守，王旦深知战局凶险，前途未卜，御驾离京前特地将宰相寇准叫到真宗面前问道，如果十天之内接不到捷报该如何处理。真宗沉默良久，说道，立皇太子。这实际上是安排了后事，表明北宋君臣将士要与辽决一死战的决心。11月20日，宋真宗御驾亲征，各路兵马开始集结，车驾从京师滚滚出发。此时20万辽军兵临澶州城下，澶州攻防战将直接关系到宋朝的生死存亡。就在决战一触即发之时，一个关乎整个战局的事件在澶州城下突然发生了。3天前，辽军主帅萧挞凛带领亲兵巡视地形，在遥远的澶州城楼正有一张床子弩对着他虎视眈眈。那天正好威虎军头张圭当值，张圭率领手下开动了澶州城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床子弩。张圭不知道他瞄准的人物竟然是辽军主帅萧挞凛，更不知道这次斩首行动将会扭转辽宋之间的战局。
2: 床子弩有双弓的，还有三弓的弩，好像那个它的力气，首先它的力气非常大，就是那种最强力的床子弩是需要，就是根据五经总要的话，上百人一块儿给它上劲儿的，就拉才能拉得开。最少的也需要几个人一块拉才能拉开，所以可以想象它那个力气之大。然后它射程也非常远，120步，甚至还有写300步的，那是可以想象的，就是在当时那个东西，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武器。
1: 张圭看见远处山头上人马杂沓，令手下偷偷搬动床子弩，对准辽军为首之人，接着用大锤砸下机关，强弩旋即射出。强弩正中萧挞凛额头。当晚，萧挞凛死于军中。第二天，运载萧挞凛灵柩的车子到达，萧太后悲痛欲绝，罢朝5日。萧挞凛是南征辽军的主将，曾立下赫赫战功，他的死无疑给辽军带来沉重的打击。
0: 在澶州城下，萧挞凛突然被宋军的俘虏射死，使辽军失去了军事指挥的灵魂人物，军威重创，士气大挫，处于主将折戟、进退两难的困境。萧挞凛之死左右了宋辽战局，也加速了

0: 参院智盟的进程。
1: 在萧踏林死后的第三天，宋真宗的大军到达澶州城下。澶州北城地域狭小，又贴近前线，前线守将请求真宗车驾止于南城，相对要安全一些。真宗见澶州北城外狼烟滚滚，也有点疑惧忐忑。此时澶州北城的宋军正遭受辽军猛烈进攻，将士们亟待提升士气，他们翘首企盼皇帝能亲临前线。公元1004年11月26日，在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御驾亲临澶州北城，并登临守城第一线。作为国家的统帅，站在了大军面前，对于宋真宗而言，他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对于宋朝而言却迈出了一大步。他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战争的形势。在北城门楼，随从们为宋真宗张起黄龙旗，远远近近的宋军一见皇上的黄龙伞盖，都踊跃高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勇气百倍。真宗登上城楼检阅诸军，极大地鼓舞了宋军士气，也让宋辽议和最终成为可能。萧踏林一死，辽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宋真宗登临澶州北城更是让辽骑虎难下。
2: 萧太后对于宋辽关系她也有一个权衡，我相信萧太后的战略眼光，她想要解决宋辽之间的这个边界问题，她也不想把这个问题就是让他长期悬而未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萧太后真的是想要和平。宋辽之间的这个和平，就是你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的情况底下，那其实最好的方法还是什么？谈呢。
1: 然而此时宋朝谈判特使曹利用却杳无踪迹，萧太后苦等宋朝使节不来，加之辽军在战场上多处失利，时局朝着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萧太后于是让王继忠再次修书一封，传达辽国议和的诚意。萧太后敦促曹利用尽早来辽营和谈，但苦苦等待却依然没有音信。原来当时战争仍在继续，辽军攻势未减，天雄军主帅王钦若仍担心其中有诈，不肯派遣曹利用出使。萧太后和辽圣宗不得已，只好命令王继忠第三次修书，要宋朝从澶州另外派遣使者火速前来议和。频频来自辽方的热线消息，终于让北宋朝廷摸清了对手急于议和的底牌。真宗一方面下诏给天雄军主帅王钦若，要他督促曹利用北上和谈，另一方面以手诏交付王继忠，表示宋朝愿意和谈。

辽方苦苦等待的宋朝议和特使曹利用终于出现在辽营中。辽国母萧太后一见曹利用大喜，萧太后仍然坚持要索还关南之地。关南之地是宋朝抗击辽朝的最前线，一旦舍弃，华北将无险可守，因此遭到了曹利用的严词拒绝。

0: 和谈陷入了僵局。辽朝君臣认识到战争再拖延下去必定对自己不利，宋军士气高涨，各方援军即将赶到，但是此次举国南侵，若未得到一点好处就退兵，实在说不过去。12月1日，辽朝派遣特使韩起持国书与曹利用来到宋军大营继续和谈。当时的形势对宋朝有利，主战派寇准不同意议和，故意提出了辽方难以接受的议和条件，一是让辽国称臣，二是收回五代时期被辽朝占领的幽云16州。前线守将杨延昭也上书，认为辽国兵临澶州，距离北境千里，人马疲乏，只要各路大军把守要道，就可以歼灭辽军。对于寇准和杨延昭的军事策略，真宗没有采纳，而是再次派遣曹利用至辽营议和。临别时告诉曹利用，辽方的要求尽量满足，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使岁送银绢100万也行。寇准听说后，偷偷将曹利用召来，说道，虽有圣旨，但是你答应辽方不得超过30万，如果超过30万，我就将你斩首。
1: 宋真宗要谈判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虽然当时战场形势可以达到略占优势，但是以宋朝的国力，如果说第一彻底消灭契丹，没这个力量；第二拿回幽云16州。恐怕也费劲，然后第三呢，再退一步说，拿回长城防线也够呛。再加上仁宗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不是勇敢的人，也不能算太怯懦的人，是个务实的人，是个务实的平常人。
0: 曹利用至辽营，果然按照寇准的意见行事。辽朝上下见大宋使者态度坚决，所地无望，而目前和谈条件也对辽方有利，终于答应结盟。这次议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誓书规定，第一，确定北宋和辽朝的外交关系，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年齿论。第二，划定北宋与辽朝的边界，辽方承认关南之地属于北宋，辽宋边界恢复战前事实占领状态，双方宣誓各守疆土，互相惩罚犯罪，互相保护农耕，互不增设军事设施。第三，北宋每年向辽朝赠送岁币，名为驻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至雄州交割。第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2: 他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25年的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120年的和平往来。这种和平安定的局面，给宋朝和辽朝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澶渊之盟对于宋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的融合统一、兴盛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0: 公元1004年，澶州城下的一纸盟约，戏剧般地化解了宋辽两国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化干戈为玉帛，开启了上百年的和平局面。祭好安边境，合同乐小康，上天垂祝顺，回配月龙香。宋真宗订立澶渊之盟后，在班师回京之

0: 前赋诗研制，镌刻于石，号称回銮碑。回銮碑成为北宋抗击辽朝订立澶渊之盟的历史见证。如今的濮阳老城依然保留着昔日的街区与布局，而中心区矗立的四角牌楼上赫然写着的大字，诉说着这座古城的地位和历史。澶渊之盟所形成的以兄弟相称、平等相处的长久和好关系，在中国古代边疆政权与中原王朝、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关系史上是罕见的。现在的人们很难将北京房山云居寺与黄河岸边的澶州城联系起来。云居寺曾是辽朝的实际控制区，在云居寺里收藏着大量的石刻佛经，澶渊之盟后辽朝文教昌兴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将为战争中断了的云居寺石经重加刊刻。辽圣宗续修石经，实际上得益于澶渊之盟后的延武修文政策，促进了北方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因为宋辽两国交往频繁，辽朝的天佑皇帝甚至在开泰寺所住的银佛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愿后世生中国。”辽朝加快了借鉴宋朝制度、吸收汉族文明的步伐，辽朝文化开始出现与大宋文化趋同的现象。巴林左旗博物馆藏有大量辽宋时的文物，其中部分文物见证了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的和平交往。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岁月的流逝无法遮蔽宋辽双方互通有无的商贸往来。
1: 天宁节银挺啊，所说这个天宁节就是宋徽宗的生日，这是宋徽宗过生日的时候地方官吏给他进贡的岁币银。澶渊之盟以后呢，这方银挺呢就作为岁币银来到了大辽国了。这个银挺呢，它是出自辽上京汉城的。实际在这个50年代初期啊，在市面上呢，咱们已经发现了50多挺这样的岁币银了。这正是符合这个咱们历史上所说的这个从其增币了。
0: 在现代人看来，澶渊之盟是在战争中签订的城下之盟。史书中规定，宋纳辽岁币30万，对宋朝来说无异于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然而当时的人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宋辽约定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没有屈辱性的名分，所以岁宋30万银绢既不是藩属国的朝贡，更不是战败国的赔款。对于庞大的战争经费而言，30万不过是9牛1毛，还不及开战所用军费的1%。澶渊之盟后，北宋的茶、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辽方，辽朝的盐、玉器也大批出现于大宋的集市上。从此边疆人民放下干戈，拾起锄头，躬耕于龙母，辽宋之间的大道上使者络绎不绝。澶渊之盟换来了宋辽100多年的和平，但是澶渊之盟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2: 澶渊之盟也给宋朝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主要是呢，澶渊之盟使宋朝的当权者片面地得到一种印象，就是通过用金钱收买的办法就可以消除边患，永保和平。于是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的当权者在国防战略上又有所退步，就是呢，从守内虚外变为妄战去兵，

0: 输于五倍。
1: 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宋朝君臣从此休言五倍，奢谈太平，以趋吉讲和为最高目的，在与金国议和时，甚至不惜丧失国格与民族尊严，这是后人必须警惕的。古人云：“能战，方能言和。”战争与和平总是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寇准的力排众议，如果没有真宗的御驾亲征，如果没有将士们的浴血沙场，和平不可能那么快就到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历史事实证明，既不穷兵黩武，又注重加强国防，增强国力，这才是强国卫邦之道。澶渊之盟后，杨延昭又驻守边疆近十年，维护着边境的安全与和平，最后马革裹尸，从此杨家将的历史与传说交相辉映。在不断的丰富和演绎中，原本只是浴血沙场的铁血男儿，又融入了不让须眉的杨门女将。历史创造了英雄，后人又用传说来缅怀英雄那段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对唐末五代以来五人跋扈干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残害深恶痛绝，为了天下长治久安，他为后世继任者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后续帝王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宋朝成为了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这使得北宋经济、文化、科技都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列，整个社会的繁荣程度一时无两。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杰出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后代文官的典范。但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的出现，也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朋党之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直接导致了庆历新政的迅速失败。对朋党现象的恐惧也成为宋朝皇帝难以逾越的心理魔障。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3: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 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
1: 儿子啊，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1: 你先玩手机的，去下。
4: 来，好。儿子。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

0: 你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干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
2: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次，下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
1: 哈。爸，哎，
3: 走走走
4: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5: 妈妈，
6: 你爸来啦！
0: 大家好呀！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1: 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1: 好奇。
1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1: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了。
1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7: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8: 看，小金盾，
7: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9: 妈妈，
8: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7: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9: 妈妈，是小金盾。
7: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8: 还有
7: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上集，我去爸爸那儿过暑假，带着笔记本去地宫，没想到路上弄丢背包，还被讨厌的男孩误会。沙湖的秘密。就是这里了。啊，好大一片废墟。地宫应该在地下，那它的入口就在这片废墟里。
1: 爸爸，你在哪儿？
0: 要是有更多线索就好了。对了，爸爸的笔记。入口关键线索：智慧在沙湖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沙湖。找了半天，连根沙狐毛都没见到。啊，老爸的线索不会写错了吧？啊，啊，对呀，沙狐也可以是图案啊。也许就刻在一个石头上，找到石头就找到入口。这个不是，做个记号。入口到底在哪儿啊？啊！
1: 谁在那儿？谁？
0: 没人啊！
1: 哥哥！怎么又是你？这句话该我说才对。
0: 你怎么会来这儿？难道是跟踪我？
2: 我认错人了，以为你是我哥呢。
0: 你的意思是我像个男人对吧？
1: 哼，哪像了。
2: 我真的是来找我哥的，想给他一个惊喜。不信你看，这是我哥的手机定位。
0: 啊，这不是彭宇哥哥吗？我爸的学生是你哥？
2: 我哥的老师是你爸？
3: 气氛似乎有些尴尬呀。
2: 这块石头不错，挺像石头的。
0: 你去找你哥吧，我去找我爸了。
2: 走开，你信号了。喂，等一下，喂！
0: 我不叫喂，我叫赵林。
2: 哟，名字真好听。啊，我叫鹏飞。你知道我哥在哪儿吗？
0: 在地宫。
2: 啊，地宫？那喂喂！
0: 所以说，找到沙湖就找到入口。你自己找吧，别打扰我。
2: 谁稀罕打扰你？智慧在沙湖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什么意思？

0: 原来是在石头上找珊瑚图案呀！一个个石头找也太落后了，现在可是科技时代。啊，什么声音？
1: 你的车把我画的记号都弄乱了，你别再捣乱了。捣乱？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探索车变形，上天吧无人机，咱不蒸馒头争口气。
0: 这是。
1: 图案，那珊瑚的眼睛就在，按照废墟的比例，也就在那儿。哇，还得靠我吧？
0: 算你厉害，行了吧？哼！啊，这里没有地宫的入口啊？
1: 难道还有别的隐藏线索？
0: 这些大石柱的位置，会不会有什么奥秘？
1: 一圆圈大石柱能有什么线索啊？
0: 孤陋寡闻。
1: 麦田怪圈知道吗？据说，难不成沙尘暴要来了？快看，这地上有刻痕，好像有图案，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好像是个太阳。
0: 去看看其他石柱下面，月亮，图案都不一样，到底是哪个呀？
1: 智慧在珊瑚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花，哎，这个石柱就像是花朵的花蕊，
0: 所以呢？
1: 眼中花蕊藏玄机，啊！干嘛呢？你跳大神呢？封建迷信不科学，还是要用科学解决问题。我是想看看石柱上面的空隙，也许玄机就在那儿。鸿飞，能不能升起无人机帮我看看？
0: 这么大的风，是不是太勉强了？我操作就不勉强。
2: 青春之城，品质曹娥。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1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智能机器人入驻企业，赋能化工安全生产；
1: 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在渝召开；
0: 晴暖医师节，致敬白衣守护者；
1: 过去开展岁月传情，以爱同行，七夕婚恋共叙暨金婚特别仪式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化工企业生产线高温高压，管线密集，高危设备巡检一直是安全生产的重点和难点。今年以来，我区试点引入智能四足巡检机器人入驻化工车间，通过机器人与人工协同巡检的新模式，互补配合，双向兜底，进一步筑牢化工安全生产防线。今天上午，浙江瑞华化工有限公司喷塔车间闷热得像蒸笼，一台四足机器人穿行在管廊间，头顶机械眼来回转动，突然控制屏弹出报警，一处管线温度异常，操作员迅速调取数据复核，及时排除隐患。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化工车间的日常。
2: 目前我们公司总共配置了4台机器狗，主要是负责非防爆区域机器设备的24小时巡检工作。目前机器狗运行情况稳定，它的优点呢，能精准排查这个设备温度、压力、震动、仪表异常等情况。巡检记录呢，能实时在线保存，避免漏检、迟检等情况。
0: 喷塔车间操作班长陆德党在这个车间干了13年，15只喷塔内部温度超过200摄氏度，高压管道纵横，处处藏着风险。他每隔4小时就得巡检一次，测温、测震、读数。夏天一圈走下来，工服湿的能拧出水。不过今年不一样了，有了四足机器人一同合作，工作就相对轻松了不少。一些重复性的苦活累活让机器人完成，他自己可以腾出手来干精细活，而且相当于有了双重保险，车间更安全了。
3: 像这样的话更好，我们跟机器狗同时配合，双方有时候都是会有遗漏的地方，对不对？哎，双方配合起来，但是他捡他的，我们不搭嘎，我们还是捡我们的。
4: 那配合起来是不是会更安全？
3: 哎，那肯定的了，你双保险，对不对？
0: 据了解，这批机器人刚结束2个月实习期，正式转正，让他成功持证上岗的是来自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颁发的巨生智能基准测试证书。这是化工领域首份巨生智能基准测试证书，测试紧扣真实工况，针对高温高压适应、精准读数、异常识别等多维量化指标进行了反复测试考核。经过严苛考核，机器人基础作业、环境感知、自主行动等核心任务成功率最高的为95%，最低的也有92.5%，体现了机器人的实战能力。
2: 能够拿到通信员的评测证书，证明这个机器狗各项巡检指标达标，厂区运行呢更加安全稳妥，方便我们今后扩面升级的智能巡检体系。
0: 据了解，上虞拥有全国排名第6的精细化工园区，龙盛闰土等行业巨头集聚，但光鲜的背后，高危巡检等岗位常年招工难、风险高，这恰恰是巨生智能的刚需场景。今年7月，上虞建成巨生智能测试实验室长三角中心，高标准筛选适配化工场景的智能巡检设备。目前，上虞已调研110多家企业，13台经过测试的机器人已在5家企业率先上岗。全媒体记者申佳玉报道。
1: 近日，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暨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成立大会在我区召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方文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毛红卫

0: 导于丹、陈建波参加。
1: 会议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全省特种设备安全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特种设备战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以夯实基础年、能力提升年为抓手，统筹安全底线与发展高线，有力推进特种设备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当前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和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必须正视问题，直面挑战，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坚决守住特种设备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对照以能力建设为主线，以基层基础为重点，以提高监管效能为目标总体要求，抓实抓细全年攻坚任务，要全速推进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借鉴推广成熟经验，清底建档，整治清零，实现全量闭环管控。要对标中央安全生产巡查要求，深化特种设备打非治违，全面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与治本攻坚。要纵深打造特种设备精密治理浙江模式，按照一加二加三加 N 架构体系，推进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监测大模型开发及三大智联体，加快信用加特种设备场景建设。要高效运行安全与创新联合体，健全运行机制，攻坚特种机器人研发应用，打通成果转化通道，打造政产学研经协同样板。会议通报了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及浙江省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组建情况，宣布成立浙江省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发布安全创新发展倡议书和攻坚项目清单，举行项目签约、金融授信和实验室合作共建仪式。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实地调研我区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氢能储运装备安全创新、园区数字自治和具身智能技术赋能安全等创新实践成果。近年来，全市上下扎实开展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全风险防控五个一整治等专项行动，各项工作成效显著。其中，我区充分发挥绿色化工产业集聚优势，聚焦承压设备安全，重点推行四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体系建。
2: 永和阴转阵雨，26到31度。梁湖阴转阵雨，26到31度。义亭阴转阵雨，26到31度。小岳阴转阵雨，26到31度。谢塘阴转阵雨，26到31度。长塘阴转阵雨，26到31度。盖北阴转阵雨，26到31度。岭南阴转阵雨，26到31度。辰溪阴转阵雨，26到31度。丁宅阴转阵雨，26到3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

此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1: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 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四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会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5: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2: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6: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研制。

0: 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1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6: 点火。
7: 7:35，朱雀3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1/2级分离，1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8: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遥2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3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7: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3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1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0，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8: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2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7: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6: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

0: 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1: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
2: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3: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1: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4: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1: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5: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1: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0: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1: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

0: 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体制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

0: 明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观察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菜。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
1: 一起攀岩的整个过程啊，小女孩的话是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是攀到了顶部，让大家认识到，在我们学习生活中，一步一个脚印是非常重要的。
2: 今年，道绪街道秉持“圆梦青苗，以意育美”宗旨，以综合文化站为中心，联动街道新屯南村、县上村、称海村、中联村、云里村文化礼堂，开设艺术、器乐、书画、戏曲、手工 DIY 等多门特色课程，吸引近300名青少年参与。通过多元艺术体验点亮暑期生活，为乡村美育注入新活力。道绪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街道将持续深耕春藤计划公益美育品牌，不断整合优质师资、文化阵地资源，把多元普惠的艺术教育送到乡村孩子身边，让丰富充实的暑期课堂成为青少年成长路上珍贵的美育旅程。
3: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说自己就好了。
2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爸爸！
4: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

0: 吃饭。
1: 得好，我正在跑呢。
2: 回来了吗？
1: 爸，
0: 来。

0: 你知不知道他还是个孩子啊？亏你想得出来，你是不是人呢你？
1: 可见你走妹儿，俺还没死呢，这个家还没有你说话的权利。
2: 好，我今儿让你看看，有我宁可金在，谁敢把我妹妹带走？
3: 你赶紧给我滚！你再不滚，我打死你，信不信？
1: 好，
0: 今天韩燕已经把苏苏给送回来了，俺就先告辞了。
1: 魏家少爷。
3: 不能把苏苏留下，苏苏，去费家当媳妇儿啊！从今往后，再别说你是替你姐出嫁，把这话拦肚里。去费家好好当媳妇儿，我求你了，求你了！
4: 娘，你不能这样，娘。
3: 可敬。
4: 没听见娘说话，赶紧拖车去。你学校，咱们的事儿慢慢说。从今往后，
3: 再轮不着你说话。
4: 伯母，这个媳妇儿俺不认。
1: 魏家少爷。
3: 伯母，
1: 我就给你是个你。
3: 娘，
4: 娘，你干啥？娘，你快起来！
1: 这个不是。
3: 娘，你干啥呀？
1: 给俺送回去。
5: 苏苏，娘。

0: 地里散了，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变成走，五九六九更合干了，七九合开，八九咽来，九九加一九，更牛变地走，更牛变地走。
1: 回来了，我们仓库摊好地儿了，
2: 很好了，
3: 还叫人办了，
4: 当年那回来了，
3: 哎，
4: 那今天这几户可收的齐整了。
3: 不齐，那一到年根底下还不都这样，个个知道我心软，就敢哭穷。
1: 明天你去吧，这活不累，心累。飞霞嫂子，飞霞嫂子，
4: 咋了？
1: 还想回家看看，
3: 昨天不是刚回去吗？
1: 俺娘病了，病得很重，俺惦记她，昨天回家都没空跟她拉拉管儿，俺昨天一宿都没睡稳。好，咱不着急，
4: 你回屋等着，嫂子叫小青套车送你回去。
3: 谢谢嫂子。
4: 少奶奶这一走，她不回不回来了吧？
3: 回去看娘这事儿，咱不能拦着，她要是真不想回来。
5: 昨天，横叔都不会上车的，叫小青去给他套车吧，送他回去。
6: 对，
7: 小青，哎，套车。
6: 大脚屋里了，大脚屋里了，你出来一下，俺跟你说点事儿。
7: 您可以喊俺的名字。 大脚屋里的，不就是你的名字吗？大伙儿都这么叫啊。你过来，给你说点事儿。老话说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是吧？那你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那就是俺家的人了，是吧？有些事儿呢，俺想跟你说一说。咱们这个村儿啊，谁家有什么地，哪块地好，俺最清楚。可以这么讲吧，有四块好地。
8: 你看啊，一块呢是你二叔家的那三十二亩，一块呢就是铁头他们家那十三亩，
7: 再有呢就是陆路井西边那十五亩，啊，也就是你爹答应要给俺家的，最后呢就是费佐氏家这50亩。哎，打铁呢咱得趁热。 嫁闺女给陪送也是天经地义。你呢，现在就回家要地契，让你爹呢签字画押。俺拿着这个文书呢，到县城找到衙门口，盖上红戳，把不带色。
6: 你不用说了，俺听明白了。俺要是拿不回这十五亩地，是不是封家就不要俺了？
7: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不是逼着俺说实话吗？当时你从马子窝回来，啊，就是烂死在家里，老死在家里，没有人会娶你。是俺们家大脚用了8抬大轿啊！滋啦哇啦，滋啦哇啦，把你是明媒正娶到俺家了。按说，俺们是你家的恩人，是吧？ 你可以不认你那个大眼泡子爹，但是你这个爹，可认得十五亩地，他可是答应了，也不是俺白要啊，俺当初想拿钱买呀，是吧？你要说俺要。
0: 俺不是个东西，俺可以拿钱买呀，对不对？所以你赶紧回家拿地契。

0: 你这做么去啊？
1: 能做么去？下地。
0: 哎呦，你糊糊喝饱了，大腊月的满地白毛霜，你睡那地。

0: 是吧？拿着地契，不是你是听你的老运气，你是听还是不听啊？我跟你讲，一个人呐，得感恩图报，要是没这个，他是猪狗不如啊。不是，你到底回去还是不回去啊？你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啊？
1: 你倒是吭个声儿啊！好，你要是把地契能拿回来，你就接着当俺们家的儿媳妇儿，啊！哎呀，听说那老高要出京啊，忙回来东宫和西宫。
2: 娘，您倒是喝口啊，喝口啊！来，哎，
3: 你不吃不喝，在这熬造自己，其实你是在熬造俺呢，是吧？
2: 俺不是熬造你。 休想走的时候，连个饱饭都没吃就走了，俺这当娘的，想起这些俺就心口疼，俺啥吃都咽不下。
3: 俺跟你说，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是把自己熬死，闺女也回不来了。你死就死了，你死了痛快，那俺咋办？这可咋办？
4: 哎呀，爹，你要都这样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您呼呼歇着，这儿有我呢啊，歇着，爹。
3: 娘，
4: 哎呦，娘回来了！啊，爹，你娘一晚上都没睡稳，费家嫂子陪着孙俺回来的。娘，你咋样了？
3: 你咋回来了？
4: 啊，惦记你。
3: 娘，这不是好好的吗？
4: 快，快，快！祖儿，娘都没顾得上问你。哎呀，思思，你在费家过得可好？
3: 娘，俺知不道啥是好，反正在费家待着就是可以点菜。费家嫂子好像怕得罪俺似的，总是小声小气、笑眯眯的跟俺说话。
4: 那费文典对你可好？
3: 俺很少看见他，他总是在书房。瞧见俺们苏苏，多懂事，这就是顾全大局的好姑娘。来，娘，咱再吃点东西。
4: 娘，你别急，你可得好好养病。
3: 喝一口，来。

0: 苏啊，娘没害你，娘也想留你在家里，留几年都没事儿。可是遇上这事儿啊，你以后就难嫁了。我或许让别人挑你，不如你挑人。斐文典是最好的人选，咱知根知底儿，他家境又好，你嫁过去好好跟他过日子。
1: 苏苏，你别怪娘，是娘没本事。苏苏，
2: 娘，俺不怪你。可是俺姐怪啊，她都不离啊。
0: 你姐的事儿啊，容娘以后慢慢跟她解释。
1: 那她就这一辈子不回来了，在丰大脚家过穷日子。
2: 她不离俺爹俺李姐，可是她也不见您吗？她都不惦记您吗？
1: 醒醒，我的儿子！不哭了，阿达，歇着歇着，躺下躺下。哎呦，娘，俺一定想办法让阿姐回来看看你。
2: 醒醒。

0: 秀秀，哎，秀秀，哎娘，秀秀呢？这
1: 不到，俺这拿鞋样子去了，俺知不到啊。这
0: 去哪儿了？
1: 你这拿的么？给秀秀买的牙粉。嘿，揣起来背了，你得看见。嘿，又花钱。
0: 秀秀，秀秀，
1: 哎，秀秀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吧？
0: 回家拿地契去了。
1: 俺不是不认爹，不要地吗？咋又回去拿地契去了？
0: 俺跟他说了，让他回去拿地契，他就问俺。
1: 问啥了？
0: 他说这个地契是不是拿不回来，咱们家就不要他了。
1: 你说么了？
0: 俺能说么呢？俺就给他摆了摆道理，他就回去拿地契去了。
1: 爹，你这不是把他往死里逼吗？
0: 秀秀，找啥呀？那地契拿回来。 他不就回来了吗？

0: 秀秀，生在这儿，俺找你半天了，住到媳妇儿说你来后山了。
1: 大脚，你不用管俺了，你让俺走吧。
0: 你要去哪儿啊？你一个女孩家能去哪儿？俺不会让你走的。不走又能咋样？
1: 俺就是死，我要回来是我目的。
0: 俺知道，俺不让你要，俺娘也不让你要，俺爹要再逼你，俺也不容的。
1: 大脚，你为俺做的已经够多，俺不能再让你为了俺跟你爹生分了。
0: 这时候还怕什么身份不身份的？俺能不管你吗？秀秀，你要真想走，俺陪你。大不了一起闯关东，俺这一身力气，到哪儿不能给你挣口吃的。
1: 俺都听说了，东北那边土地又多又好，俺到哪儿一定可以。大脚，风家也难待，俺也不会就这么糊涂寻了断剑。马祖俺都活着闯回来了，这里俺熟悉，俺小时候常来，你帮忙在这搭个窝棚，这里避风，兴许可以过冬。
0: 俺要让俺爹知道，也要让你爹知道，俺就算不回冯家，
1: 俺也能活，俺也不会要他宁家一分地。
0: 在这儿搭一个窝棚，你一个人啊？这，俺能这样还笑话？不是笑话你，俺是觉得，看看，
1: 没事。
0: 哎呦。 你热的跟炭火一样，咱哪儿也不去了啊！咱回家。
2: 俺放下。
0: 俺爹是想地想疯了，
2: 俺放下。
0: 咱还得让你爹知道，你秀秀过得比谁都好。咱回家。

0: 俺今天就把话说下，谁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
1: 你别说大舅，俺知道秀秀病了，你急，那都是啥好法的，都一家人，别说那没用的。他爹跟咱儿子说，再不提那地了，再提就要出人命了。
0: 出么人命了？啊？俺要陪送有错吗？再说了，谁家出嫁闺女没个陪送啊？
2: 秀秀就没有。
1: 那十五亩地是么呢？
2: 啊，凭么不要呀？为么不要啊？那是全村最好的地嘞，是好是孬跟您都没关系。俺就说这一回，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秀秀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3: 大舅，
2: 您就当没俺这个儿。
3: 大舅，
1: 哎呀，
3: 哎呦。

0: 哎呀，这个小子翻天了，啊，还闯关东，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1: 白管俺没跟你说哈，大脚要真是走了，你再见他就难了。俺这命咋这苦呢？哎呦，哎呦，那咋行啊？这事儿了。

0: 小小，走。
1: 蓝俊引开他，他一走你就赶紧跑。
2: 你别去。
1: 行，俺会一直陪着你的。

0: 秀，你醒了。
1: 大乔，一直守着。
0: 啊。
1: 哎呀，
0: 你要干啥呀？
1: 俺想穿衣服。
0: 哦，那俺出去。

0: 哟，你没退烧呢，别起吧，躺着吧。俺满脸摔了，
1: 没事。
0: 哎呦，醒了！哎呦，来，你这大病一场，好，把心里的火都发出去了，要不你会呕坏的。 大脚，赶紧到那个郭桂腰那买点红糖，给秀秀补补气力。哎，
1: 俺这就去。俺不用，
0: 你别管，我有。哎，我跟你说，昨天大脚跟他爹说了。哎呦，慢点，慢点，慢点。他跟他爹说，他爹要是再提那弟的事儿，大脚就带着你闯关东去。 他爹就怕这个，就怕大脚离开，这招可好使。没事了啊，慢慢喝，你就好好歇着啊。我再给你熬点小米粥去，大脚回来给你拌点红糖，把头两天的力气全给补回来。喝药喝。

0: 你是谁呀？
1: 俺找俺姐姐秀秀。哦，苏苏小姐，你姐病了，我这不熬的这个小米粥拌着红糖给她补补气力。
0: 她病的严不严重啊？
1: 这会儿一点不热了，没事儿，让她躺着歇歇就好了。你放心，俺们家不会去了你姐姐。
2: 那你能不能问问俺姐，说俺来见她了，她见不见啊？
1: 亲姊妹哪有这些礼数啊？来来来，俺带你见她去。来来来，秀秀啊，进来进来。秀啊，你妹子来看你了。
0: 姐。 姐，这娘病了，你咋也病了呢？
1: 你娘没事吧？秀秀，赶紧喝这热粥啊，别凉了。哎，
0: 你们姐妹两个拉吧，俺忙去了。姐，是不是还生俺气呢？
3: 是爹，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空救你，等你回来他就去换啊。可是后来他就没换啊，他还变脸留在费家。姐，
0: 只要你平安回来，俺受点罪，没啥，就是你以后能不能不要不离啊？俺们还像以前样做好姐妹。
3: 俺永远都是你姐姐，俺俩永远都是姐妹。
0: 俺以后你还给俺剪窗纸，给俺剪头帘，像以前一样照顾俺。姐，答应你。姐，吃口东西吧，你看你都瘦成啥了。慢点，好。姐，咱回家看看吧。
3: 娘想你想的都病了，这几天水米不打牙。俺也想娘，可是这辈子俺是不能再踏进宁家了。叔叔，你把这个把俺交给娘，你告诉娘。 俺在大脚家过得挺好的，俺有的吃有的喝，也没遭罪，千万别告诉娘，俺病了，俺一定找法子去看她。
4: 文典。
5: 哎，嫂子在呢。
4: 小星说你找俺。
5: 嫂子，俺这次回来耽搁的有点久，俺明天就回学校。
4: 真要走啊？你要走也行，你得给苏苏个交代。

0: 你说啥交代呀？那人是你娶回来的，你都这么大人了，这事儿还用嫂子教你？我跟你说啊，这费家确实素经太多年了，是该添丁进口了。
1: 嫂子，俺肯定不动他。小青，晚上多加俩菜，给少爷践行。

0: 要是想娘，就不抹玉坠。
1: 娘在这儿呢。
2: 姐，俺要是想你了，俺也抹抹这坠子。
0: 这个玉坠啊，是你姥姥给娘的陪嫁，你们从小戴到现在。当娘给你们两个陪嫁。

0: 是俺闺女回来看俺了，娘，您快点好起来，咱先喝口粥吧。
1: 可算是吃了。太太，费家的小青来催二小姐回去了。
0: 俺不要回去，娘，俺想留下来照顾你。
1: 费家嫂子托小青告诉太太，说二小姐要来看太太，她随时可以派车送二小姐来。只是二小姐跟文典少爷刚刚新婚，就在娘家住着，怕传出去。
0: 被人闲话，哎，费家嫂子说的在理。苏苏，听娘的话，回去吧啊！要不这样，让苏苏给您把这碗粥喂了，就回去，好不？
1: 哎，行不？娘把这碗粥喝了，就回去。

0: 秀，
1: 俺知道平日你用得着这个，国贵要那儿只有旧货了，俺就买下了。哎，
0: 家里不是都有一个了吗？
1: 那都看不见人影了，俺明天也打磨打磨。 真好看，你咋了？寻思啥呢？
0: 俺想娘了。苏苏说，娘。 病得很重，但还一直念着俺。要么，
2: 俺陪你回家看看娘。俺发过誓了，以后再也不踏进宁家。啥？俺留？俺可留不住。他要走，俺咋留？俺可没那个本事。嫂子。俺不瞒您说，俺俩都没得话说，就。

0: 你这是把关着屋里，俺这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俺俩说上几句话。哎呀，素素，他是你男人，也是你主心骨，你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呀。就算是他要走，那你也得让他，让他给你留点什么呀。嫂子，你这。
1: 这都是你的，他有啥呀？他就那几本破书，抱着、扛着、背着，俺才不稀罕呢。
0: 我说的不是这个。
1: 那你说啥呀？
0: 我，
1: 你得让他给你留个孩子。嫂子，你说啥呢？笑死人了！俺可干不来。哎。
0: 这干不来也得干呢，这怎么整？文姐，你也把酒倒上吧。

0: 你要走啊，嫂子也留不下你，也干不了别的，只能给你摆一顿践行酒了。来，嫂子敬你。哎，苏苏，咱们一起来。 自己来，嫂子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呀，照顾好自个儿，遇见事儿了不要强出头，给家里来信儿。嫂子就在家等你回来，咱好好过年，哈。嫂子再敬你一杯，来，苏苏。
1: 过了年啊，咱们费家就会越来越好的。俺最喜欢过年了，可惜今年过年俺不能回家。你又想娘家了？
2: 红红，苏苏，俺敬你一杯。你心里清楚，虽然。
1: 拜了唐昌的亲，但你我都是情非所愿，所以你还是自由人自由身。不管什么时候你想离开费家了，需要俺帮忙，俺一定帮。
0: 你这说的啥话呀，苏苏啊，他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啊。
2: 哦，苏苏，俺确实不是想撵你。
3: 俺爹俺娘都不要我，你现在让俺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用去，俺们费家挺好。
3: 咱家过年也热闹呢，剪窗花啊，贴对联啊，还放鞭炮呢。从年三十一直放到十五呢。喜欢逛庙会吗？娘娘山那个是吧？回头嫂子跟文典带你逛庙会去。
0: 好啊，费家嫂子，俺最爱逛庙会了。<笑>
3: 来，嫂子跟你喝一个。
2: 嫂子，我也敬你一个。啊，苏苏，俺再敬你一杯。
3: 希望你以后天天都能这样乐乐呵呵的。如果能就这么一辈子做个天人，也挺好。啥是天人？嫂子，他是不是专程骂的？
0: 没有。
2: 苏苏，俺是在夸你。
3: 夸你呢？天人那不就是天上的人吗？那就是仙女儿啊。
1: 仙女儿，给你喝。来。
0: 嫂子平时呀，老管着你们，不让你们喝酒。今天呢，敞开怀，使劲喝，嫂子陪你们。来，咱们一起。

0: 你是不是也热啊，嫂子？俺也热，你叫人把这火腿撤了呗。
1: 哎，好，哎，
0: 你俩先吃着，我叫人来撤炉子，顺便再给你们添俩菜。
1: 谢谢嫂子，
0: 没事儿。
2: 哎，嫂子不用那么麻烦了。
0: 不麻烦。
3: 小燕哥，这酒是甜的。

0: 这么热呀、啊！嗯，咋这么热呢？嗯，哎呦，你这么热呢咋？咋这么热呀，文远哥？咋这么热呢？
1: 你喝多了。你喝多了。
0: 我才没喝多呢。
1: 俺们俩就是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0: 你才是牺牲品。俺才不是啥牺牲品，爹娘，为啥不让回家呀？

不要离开啊，安夏，你这一辈子要，你一辈子都是俺的人，秀秀。

当一句特难。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

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再见我的故乡，再见我的秀秀，再见我永远逝去的爱和激情。

0: 叔叔，
1: 起来吧。今天想吃点啥呀？
2: 还没想好呢。
1: 啊，那你慢慢想，想好了就告诉厨子，让他们给你做。嫂子今天要跟刘管家去收租，很晚才能回来。

0: 不是应塞的，大乔，俺今天让你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不管咋说，你都是咱们老宁家的姑爷了，咱俩还没说过话呢。
1: 说过。
0: 啊？和秀秀还有一些小孩，在满长院。 向日葵头里撒花，您在门口叫秀秀回家吃饭，还给了俺两个馍馍，说感谢俺老背着秀秀，还说等秀秀吃完饭再出来玩，俺都记得。您给俺的馍馍特别香。啊，
2: 大脚啊，关于陪送。
0: 秀秀说不要，
2: 俺就想着呀，以后还是得让你拿回去。
0: 您要是因为这事儿把俺叫来，那俺可要走了。俺千万不能要，秀秀知道要生气的。
2: 行，那咱就不说这事儿。来啊，
0: 哎，
2: 快坐。
0: 婶子，俺跟您撂个底儿，俺爹是俺爹，俺刘秀秀绝不是为了图他什么东西。
2: 大脚啊。 今天让你来，就是想嘱咐你几句话。
0: 您说。
2: 你喜欢俺们家秀秀吗？

0: 你就知道，俺家秀秀选人不是瞎选的。这个屋子是俺家秀秀打小长大的屋子。 那天啊，他跟花金子就是从这些屋子走出去的。走出这个屋子的时候，他心里知道，这大脚一定是个好人。按说呀，俺这个当娘的，不该提这件事儿。可是不说也不行了。俺家闺女遭的那些罪。
1: 想跟你说，以后呀，你要好好待他。俺一定好好待他，您放心吧。
0: 那俺这个当娘的，要给你施礼。哎呦，
1: 你可别，俺受不起，俺受不起。
0: 谢谢你不嫌弃他。如果有一天，你因为那些过往的事情，嫌他不好了，就把他给我送回来。 别让他遭二遍罪，把他给我送回来。如果那时候俺不在了，你呀，就把他给俺送到那个土包间，让他在俺的坟头上好好哭一哭，就当是俺抱着他，陪着他。
1: 婶子，咱不说这个了。 俺发誓，俺这辈子都不会嫌秀秀。只要她愿意跟俺过着苦日子，俺保证一辈子对她好。
0: 俺家秀秀是不会嫌弃和你过苦日子的，俺家秀秀是能把苦日子过出花来的孩子。 今天有你这番话，这当娘的就放心了。嗯，今天你来的事儿别跟他提，他心中，他想娘，他会伤心的，咱不能再伤他了。秀秀心里伤心的事儿是太多。
1: 哎，咱不让他伤心。
0: 我可怜的秀秀。
2: 娘，娘，说好不哭了吗？咋又哭了？娘，娘，咱不哭了，好吧？娘，
0: 小静儿，哎，你送你妹夫回去吧，一会儿陪娘回。

0: 走吧，大乔。大乔，俺走了。娘，您多保重身体。秀，今早听你说想娘了，俺想着明天俺去借套车。
1: 把娘接来，行吗？把娘接到这儿来。啊，把娘接来，陪你拉拉呱，让你心里也舒爽舒爽。可俺娘还病着，她未必来得了。
0: 把娘接到这儿，说不定这病就好得快了。咱这儿虽然屋子破了点儿，但是照顾娘，有谁比你更上心啊？ 而且还有俺呢，咱俩加一块儿，肯定比谁都强。明早起来把屋子归置归置，俺去套车接娘。
1: 哎，
0: 早点睡。
1: 你也早点睡。
0: 哎。

0: 爹，回来了，
1: 咋？
0: 陪俺说说话，俺有话要跟你说。

0: 宁国师于锦日谋师亡故，爱死宁可心，我来丧告大小姐，能快回去给大男人守灵吗？
1: 啊，这怎么个意思啊？只有秀秀的，没有大脚的。这大脚还是他们家女婿吗？
2: 哎呦，都没时候了，你还挑这个？赶紧准备准备去吊丧啊！
3: 都别忙忙蹭蹭了啊，麻利儿的，动物别忘了挂哈。
4: 哥，我刚刚琢磨了一下子，就请一班吹鼓手，三天出殡，您看行不？
5: 二叔，请两帮吹鼓手，俺得让娘在家躺七天再出去。
6: 七天你还过不过日子？你以为把事儿办大了好啊？你以为你娘愿意啊？
4: 哥，不大办也好，可也总得过得去，让俺嫂走得踏实。
6: 行行行，你拿主意，按你说的办。
4: 哎，

陈光秀亲赠一瓶，陈军亲赠一瓶，陈斌烧纸一刀。赵大宝烧纸一刀，严学仁烧纸一刀。

0: 你们家姑爷子来了，是，哟，二哥，二哥，嗯，今天你学校要认了这门亲家，往后你想种啥地，那不都由着你挑啊？
1: 又是三位，
0: 嗯，哎哎，
1: 他可是
0: 是啥？他
1: 拿三个帽子，
0: 不是，
1: 大脚。他们家没拿你当姑爷，
2: 俺不稀罕。你看，哎，你看，还是俺们大脚有骨气。不是，
3: 二哥，你可是亲家，是贵客，你得做贵客席啊。恁按俺这叔公公也得做贵客席，就这么把俺给打发了，你真吃流水席？
2: 吃，吃一顿管三天，吃穷这个拧老头。吃。
0: 哎，
4: 家属回礼。
0: 给大豆子，该你了。哎，你们先来，你们先来。宁老爷，宁老爷，宁老，简单。今天不说别的，啥事说吧。
1: 俺哥，他看那裤裳的人也不多。 一会儿俺带着俺媳妇和儿一块来帮着哭，俺妮为声大，俺声也大。
0: 俺家哥今年还要俺，可不稀罕你那几声驴叫。还债的日期跟你已经说下，到时候拿钱说话。如果没钱，那就拿地说话。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礼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在退朝后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一起喝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发话，暗示众将应该放掉手中兵权，拿着俸禄回家养老。众将惶恐，纷纷称病辞职，这便是宋太祖兵不血刃的杯酒释兵权事件。皇权的强势历来与军队有关，为什么宋代的开国皇帝却要选择这样一条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呢？从大乱到大治，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重复上演的经典戏码。刚刚结束的五代十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乱臣贼子一窝蜂的大乱世之一。唐末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在中国南北方建立了众多藩镇型政权，互相征伐，王朝像变脸一样的更替，人民被遭涂炭。由于赵匡胤本人就是通过五人干政上台的，所以他对五人干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体会尤深。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他认为必须彻底遏制五人干政，由文官来治理国家。相传宋太祖曾在太庙立下誓碑，令继承皇位的子孙不得滥杀士大夫和严氏之官，而后继位的宋朝皇帝也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士大夫们迎来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黄金时代。

0: 对于崇尚儒学的文人士大夫而言，宋朝无疑是个美好的时代。与唐朝相比，宋朝官员大都兼有学者、诗人、画家、政治家的特质，连普通百姓也钟爱戏曲这些文化活动。刘濂在这座还原了昔日汴梁盛景的清明上河园，人们不难想象宋代都城那一番酒家林立、市场繁茂、文化生活丰富的景象。
1: 就是那北宋东京，就是首都开封来说，150万人口，这在当时世界上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当时最大的城市，日本的京都20万人，最大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就是伊拉克的首都，这个巴格达，30万人，其他欧美国家没有一个超过10万的。这个开封所以能够这样繁荣发达，就有赖于北宋就是朝廷与文人士大夫共同这个治国理政这个政策。
2: 宋代的文化文明程度，不仅仅是说拿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首屈一指，而且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文明发展史上，它是最顶峰的。比如说文学，宋诗是可以跟唐诗媲美的，宋诗和唐诗是双峰并峙的。然后，还有宋代的俗文学，还有宋代的航海技术，就是各个方面你去看，还有经济的发展，它由于政治上的宽容、文化的发达，然后技术上有一个巨大的进步，然后农业主要是农业技术的进步，那个整个宋代社会至少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曾经呈现出一种很令人向往的那种美好的状态。那可能是中国人要往回望的话，我觉得那是个黄金时代。
0: 自宋太祖以来，宋朝实行了300年的基本国策，就是幼文政策。他重视科举，给予士大夫较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俸禄，重视文化事业建设，兴办学校，发展图书收藏、编纂及印刷。这是宋朝鉴于唐末五代割据之乱，为了顺应天

天下民心而制定的一个基本国策。在重用文官、见者无罪的诱文政策的保障下，士大夫主体意识被空前唤醒，一时人才辈出，众多士子都能够真正做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宋太祖及其继任者主动抑制皇权才出现的局面，在历代封建帝王统治中实属难得。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防止武人干政，开始对文人抱以开放宽容的态度，而宋太宗则真正从制度上、政策上对文化进行弘扬，使文人受到重用。此后的宋真宗又继续这个政策，如此一来，到宋仁宗的时候，才迎来了与士大。

0: 它慢慢长，那才是一个文化的变。就是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要看一个长城，就是要太祖、太宗、真宗，一直到仁宗，大环境的这种时机，七八十年的自由，七八十年的鼓励政策，又自由宽容鼓励的政策，从你想想，从近代以来哪里有过？
1: 但是，右文政策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困扰皇权阶层的敏感问题，这就是朋党现象。朋党起初指某一群人为了私利互相勾结，后来引申为士大夫各树党羽互相倾轧，最后演变为同党之人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以致赃匹失实，真伪相貌。朋党现象对统治者来说绝非祥物。
2: 有相同利益的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官员结合起来，它就是一种朋党。在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朋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政治啊，影响非常大。
3: 朋党呢是一个贬义词，毫无疑问，毫无疑问。那么朋党的问题在我们的古代为什么如此敏感？在宋代也一样，为什么如此敏感？因为它损害了皇权，因为在皇帝的视野之下，所有的人、所有的官员，你不能组成小团体，因为组成小团体，你们就为你们小团体的利益服务了，你不为皇帝服务了，对不对？所以朋党在当时尤其是敏感的一个问题。
1: 从宋太宗到宋仁宗的一百年里，朋党问题成为国家政治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梦魇。它是在宋初几位个性才能不同的帝王与不同士大夫群体的政治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朋党现象也显示了不同的形态。接续宋太祖地位的宋太宗生性多疑，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官僚队伍顺手服从，为皇帝马首是瞻。太宗在政策上虽然大力提倡文治，广揽科举之士，但形式多于实效，士大夫的政治地位虽高，意志品质却未相应提升。
4: 而朋党问题则伴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张扬以及各自利益诉求的驱动而初露端倪。
1: 太平兴国三年，兀迎客进士胡亶等人利用同年关系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结果遭到元老重臣的迎头痛击。胡亶等人后被宋太宗以朋党鄙州的罪名统统贬出京城。一朝天子一朝臣，真宗是太宗的第三子。真宗时期经过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内外局势相对稳定，极为低落。为了梳理民意，以宰相王钦若为首的部分朝中大臣揣摩真宗的心思，上演了一出天书封禅的闹剧。东岳泰山自古被认为是天下第一山，人间帝王应到泰山去祭过天地才算受命于天。封禅就是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泰山脚下的岱庙始建于西汉，主祀东岳泰山之神，也是古代帝王来泰山封禅告祭时居住和举行大典的地方。
5: 当年呢，那个宋仁宗皇帝呢，也是为了啊稳定帝座，命令他的丞相王钦若呢，在泰山脊顶呢，自己人为的降了一块天书啊。天书上怎么写的呢？说泰山神请宋仁宗皇帝来泰山封禅，他呢就借着这个闹剧，哎，来到泰山，建了这个大殿啊，天矿殿，还有山顶的碧霞祠。来了之后呢，
1: 被指为朝中无轨的

0: 王金若、丁卫等五人都是南方人，因积极参与制造天书风扇的闹剧，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他们为追逐权力，互相勾结，排斥朝中政事，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些南方士子逢君之恶，鼓动宋真宗泰山封禅之举，导致劳民伤财，国库空虚，怨声载道。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
1: 你得想想宋是哪来的呢？宋是北方政权，它是梁唐晋汉周，它接着后周来的。他之前的这个统治精英、统治集团里头，大部分不管是皇帝，还有那些武将来自北方，包括那些文人也来自北方。但后来慢慢的，这个国家它变大了，它把南方也囊括进来了，特别是南唐。而南唐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它文化发达，而一个国家长就是治安的时间长了。他必然要想到文化建设的，这个文化建设的资源大部分可能是来自南方，所以肯定有一个最早的那个核心，然后慢慢的南方人进来。当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有的时候地域就会作为一个因素被突出出来。
0: 仁宗是北宋第四位皇帝，在位长达42年，是两宋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他被视为祭体守文之君的典型。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正是在宋仁宗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俗话说，文人相轻，士大夫参政必然引发更多的政治斗争。仁宗朝的政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个是元老与新进的交锋，一个是改革派内部因个人行事风格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所谓元老，指的是前朝旧臣，他们多半谨慎持重，对新人新事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而新进，是指宋仁宗即位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由以天圣年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于禁、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这些新进士子们的代表人物，正是范仲淹。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却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敢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堪为士大夫之千古楷模。然而这样一位心怀天下一身正气的君子，却还是难以避免被卷入所谓朋党之争的漩涡。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畔，著名的岳阳楼就坐落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的西门城墙之上。写于庆历6年的《岳阳楼记》正是范仲淹所作，而他本人却没有登临过岳阳楼。他的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希望范仲淹能够写文纪念，只给范仲淹寄来了一张《洞庭秋晚图》做参照。范仲淹借景于情，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是他投身政治的宣言，也浓缩了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1: 范仲淹是一个新型士大夫当中的佼佼者，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官僚的责任这一方面，他看得极重。范仲淹喊出来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非常典型的代表了，北宋中期士大夫这种就有担当。

0: 当的这种意识，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这种主体意识、主人翁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1: 天圣七年冬至，朝廷举行郊祀大典，宋仁宗打算率领百官先为刘太后祝寿，然后再到天安殿受朝。时任密阁教理的范仲淹极力反对，认为仁宗侍奉母后只需行家人之礼，如今却要与百官同列行北拜之仪，是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要求太后还政，为此范仲淹得罪了刘太后，被贬出朝廷。明道二年，刘后驾崩，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任谏官之职。当时有不少人都在趁机说太后坏话，范仲淹对此十分忧虑，便规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佑您十多年了，你应该感谢他老人家的大德，不要纠缠他那些小过失。宋仁宗接受了他的劝告，诏令天下不得对太后当政时的所作所为再说三道四，从而避免了一场政治纷争。与老一辈官僚政客相比，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这批新晋，风华正茂，锐气十足，遇事敢言，奋不顾身。他们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守旧的老人政客，在皇帝面前也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
0: 范仲淹其实他自己也是以大忠自诩的，他这个忠诚不是对着宝座上那个人的，他是对着谁呢？他是对着江山社稷，他是对着那个皇帝所代表着的朝廷的长远利益的，这叫大忠。大忠站的那个位置比皇帝高，他为什么可以去批评皇帝，可以去批评宰相？他永远做他认为对的事情，而不是宰相皇帝想要他做的事情。这个其实也不是很个别的品质，这是那一代甚至两代的宋朝的士大夫的共同的品质。当然我不是说全部，是说那个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可是只要那一部分优秀的还有还在，而且还能够起得来，还能够就是到社会的上层去，这国家就很有希望。
2: 政治理想觉得士大夫就是应该这样，在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也总是以国家政治为自己的一个最终的关怀。
1: 明道二年十二月，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和怂恿下废了皇后郭氏，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自北宋立国以来，废后之事还从未有过。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福等人认为，废除皇后历来是昏君所为，仁宗此举无异于自毁圣名，便率领台谏官一起伏阁觐见。老谋深算的吕夷简让他们第二天上殿时直接向皇帝进言，随即就上奏说，御史谏官集体伏阁请罪，这不是太平盛世应有之象，应当将他们贬逐。次日清晨，没等范仲淹、孔道辅上朝，内侍就传来圣旨，范仲淹等人统统贬为外官，即刻押送出京赴任。与此同时，朝廷还下令禁止台谏官聚众请罪。

位于今天河南省开封市的龙庭公园，正是北宋皇城的遗址所在。当年范仲淹与吕夷简激烈的新旧对决就再次上演。景佑二年三月，范仲淹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等职，重回京师供职。此时吕夷简已为

0: 一向多年，在范仲淹看来，吕夷简虽位居参政，却一味顺从当时掌权的太后，从未对他的专权余制提出过任何异议。等到仁宗亲政以后，他又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而逢君之恶，充当仁宗废后的帮凶。在献给仁宗的一份百官图里。 范仲淹详细指明哪些官员是正常迁转，哪些包含了吕夷简的私意，进而向仁宗建议，任命大臣官员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皇帝手里，不能全交给宰相。吕夷简十分不悦，便在仁宗面前讥讽范氏为人迂腐、徒有虚名。 范仲淹马上以牙还牙，写了一篇奏疏上达仁宗，以汉成帝时期败坏朝纲的权臣张禹影射吕夷简，吕氏大怒，指斥范仲淹三大罪名：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于是范仲淹再度被贬，出知饶州。随后又有人迎合吕夷简的意志。
1: 请求在朝堂上树立朋党榜，以境界百官越职言事。这三个罪名最核心的还是朋党。朋党就是什么呢？就是属于那个最致命的那个，就是在皇帝政治之下，这就是死穴。如果你被诬为朋党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变，而且对皇帝来讲，那就是宁可信其有的事情。
0: 范仲淹再度被贬，激起了不少士大夫的义愤。一些与范仲淹同样供职管阁的官员上书为范氏喊冤，均受到了处分。当时，许多官员甚至不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天章阁代治李弘、集贤教李王志不必嫌疑，到郊外为范氏践行。王志甚至还公开宣称：“昔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 西京留守推官蔡襄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孝》的诗，来赞扬范仲淹、于禁、尹珠、欧阳修这些清流。中朝应和何宜宜，慷慨大体能者谁？知人起家用如也，驰骋古今无所疑。 这首诗一时间传遍京城，就连契丹使者也特意将刊有此诗的纸张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驿馆，可见其影响之大。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作为初登政坛的政治新秀，范仲淹等人的力量和火候还远远不能与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元老重臣抗衡。 此后，宋仁宗更加念念不忘防范朋党，一再申明严禁百官越职言事，这与他亲政之初表现出来的开明姿态相比，无疑是倒退了。新晋势力虽然被暂时弹压下去，可老年政客的表现并不能令宋仁宗满意。 随着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仁宗痛感老臣们已不堪用，而那些因朋党罪名被贬黜的官员，特别是范仲淹，不但没有就此灰头土脸，反而在士大夫中声誉日隆。仁宗开始对朋党及小人的观点产生了某种怀疑，于是，在公元1040年，仁宗宣布。 改元康定，重新启用范仲淹，让他到西北地区负责防务，同时废除了不准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内外官员上书讨论朝廷政治得失。此后，一大批新晋士大夫获得重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庆历三年，政府改组，范仲淹。 韩琦、富弼等一些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行列，他们分别上书向仁宗陈述改革建议，核心内容是整顿吏治、提拔贤能、废黜不合格官员。范仲淹还从加强法治建设、改革选举制度等更长远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径和方法，这便是。

0: 立新政。
1: 吏治改革实际上就是反贪污，反对这个既得利益。
2: 他的这种核心就是说对官员的这种特权进行限制，对官员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该给他们的权利，该给他们的好处给，但是呢要限制他们的这种过滥过多的这种特权。
0: 新政矛头直指官僚体制的各项弊端，这势必会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韩琦已经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必然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纲纪，实现太平。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记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伎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此时若干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暴露了新进士大夫们的自身弱点，授人以柄，导致了改革派内部爆发矛盾冲突。凡此种种又被守旧官员及时利用，以致朋党之意甚嚣尘上。宋仁宗深陷惶恐，由怀疑新政人士进而怀疑到新政本身。这些事件中首推台谏的分裂，

0: 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使安徽滁州的醉翁亭名满天下。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庆历六年，欧阳修被贬任滁州太守，在此写下《醉翁亭记》。欧阳修一直是范仲淹最坚定的支持者。庆历三年，宋仁宗调整谏官人选，以天下名士为之，欧阳修位列首选，被任命为知谏院。上任伊始，他十分活跃，遇事必奏，弹劾官吏无所顾忌。然而他在新政之初攻击最多的，竟然也是以弹劾官员为主要职责的御史台。当时御史台的长官王拱辰与欧阳修不但是同年进士，还是连襟儿。按常理，这种同年加亲戚的关系最能结成天然朋党，也许因为二人都极端自负，谁也不服谁的缘故，他们在新政期间竟成了死对头。由此御史台成为新政人士的公开敌人，进而形成阻碍新政实施的一股重要力量。另外一个意外是滕子京事件。滕子京跟范仲淹是同年进士，滕范二人志趣相投，患难与共。后来范仲淹调离西北，力荐滕子京接任。然而没过多久，监察御史梁坚就弹劾他滥用公使钱数额达16万贯之巨。更有甚者，御史还控告滕子京在听说朝廷要派人前来暗查后，竟擅自焚毁了账本。仁宗大怒，令御史台全力追究此事。这件事很快就演变成范仲淹与御史中丞王拱辰的直接冲突。范仲淹慷慨陈词，长篇大论，坚称滕氏是清白的，甚至不惜以辞去参政之职来力保自己的老朋友。王拱辰则坚持认为滕子京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应予重惩，并且也以辞职相要挟。御史台其他官员当然站在自己的长官一边，争相论奏。宋仁宗最终站在了王拱辰一边。庆历四年二月，滕子京被贬为越州知州。在仁宗看来，即便御史们反映的情况有点夸大其词，但官员涉嫌贪污总是不能容忍的。
1: 范仲淹有些职策略上不是很

0: 成熟，他比我们想象的不成熟。他非常固执地维护滕子京，他非常固执地维护任何一个他认为应当维护的人。但是你越是固执地维护，就越会让皇帝担心朋党的问题。仁宗肯定是担心的，他拿掉他也可以说是敲山震虎吧。
1: 就在滕子京一案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围绕着修筑水落城一事，又引发了范仲淹与韩琦这两大新政领袖之间的矛盾。在经略西北政策方面，范韩二人早有矛盾，范仲淹主守，韩琦主攻。范仲淹离开陕西后，郑简主持西北防务，继续实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稳健防守的策略，支持边将刘祜修建水洛城，以便秦州、魏州的军队可以相互应援。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和知魏州尹洙都反对修筑该城，命令刘祜停止修建。刘祜不听，照修不误，尹洙大怒，并将刘祜等人抓了起来。范韩双方由此发生激烈冲突。韩琦支持尹洙，一再上言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则极力为郑简、刘祜等人辩护，并要求把尹洙调回京师。范仲淹、韩琦同为新晋士大夫的领袖，尹洙也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仲淹的同党。此次，他们却在修城事件上针锋相对。不但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也进一步加重了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昔日四贤为各自的主张互不相让，可见在坚持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真理和正义方面，士大夫们丝毫不给对手留余地。此后，这种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更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在了欧阳修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一篇名为《朋党论》的文章中，他试图为朋党证明，结果却适得其反。欧阳修自认是朋党，还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他的文章容易使人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但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孤文显然缺乏说服力。欧阳修直白地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甚至要求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孝，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人士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新政带来了更大阻力。
2: 欧阳修尽管这个文章很有名，他是如此了不起的文学家，朋党论在文学史上地位非常的高，对，在政治上我想他是幼稚的。你只能说我不是朋党，你不能说 我这个朋党是好的，这个话皇帝当然不愿意听了。朋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间是个大忌，大忌。为什么呢？你损害了皇权，你不能有小团体，你只能团结在我皇帝身边，只要是朋党统统干掉。
0: 仁宗还是一直都欣赏信任欧阳修，但是对于结党这件事情，皇帝是最恨这个的，所以你想想他能起到什么好作用？当然不可能有好作用。
1: 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即告流产，除了诸多意外，还有来自前朝旧臣夏竦的报复。因为范仲淹的崇拜者石诫写诗得罪了夏竦，他便唆使自己的女奴偷偷伪造了一份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并散发谣言，说是复辟范仲淹等人起草诏书，妄图废黜当今圣上，另立新主，以便推行新政。这一招让范仲淹、复辟等人始料不及， 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愈

0: 发猛烈，宋仁宗立刻下诏罢免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的在职职务，将他们贬出京城。新政首脑转眼之间罢黜殆尽。与此同时，新政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取消，庆历新政迅速告败。
1: 因为他触动了这帮特权阶层的利益，他们也组织起来到皇帝那儿去告状，恰恰范仲淹的这种措施里头，确实有很多不完善的，的确存在一些不完善的这种地方，就被这批人抓住了。抓住以后，完了进行反扑，结果庆历新政很快的就失败了。
2: 那么最主要原因，我想很简单，因为任何的一个官僚集团的一个改革。 他首先要面对的是对自我利益的一种损害，因为改革如果只是自己利益会多起来，当然所有的人会支持，对不对啊？那么范仲淹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制约一些官僚阶层的特权。那当然很多人是不愿意了，又想拿自己开刀。
0: 一场由先进士大夫带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攻心开展的新政改革，并未能在北宋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顶峰时期推行下去。但是，宋朝皇帝对士大夫的宽容与开明政策，最终还是使这些一心报国的文人能够施展所长。 比如富弼、韩琦等人，在日后宋英宗即位后，有机会继续推行一些对社稷百姓有利的政策。曾有历史学家说：“官儒家的好要往宋朝看，而且是往北宋看。”即使一些秉承着大忠之义的官员，暂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贬流放，但整个社会，包括皇帝在内。
3: 依然会有一天意识到它的价值，让这些被贬的官员能有一天重新发光。仁宗朝政治上是一个相对清楚清明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你说皇帝制度不改，然后儒家政治这样，那么政治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成绩，也就是仁宗朝那个样子了。再好，不可能。 再好就必须有一些突破了。仁宗、君还有仁宗这一朝的臣，大半都是我觉得很纯儒的。儒家我还是觉得它有很多好的东西。仁宗嘉佑二年科考，时值欧阳修为主考官。 一位38岁的中年人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这位来自陕西的世子名叫张载，他在21岁的时候就给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编译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颇具才华。庆历2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安阳府城西北修筑的大顺城竣工。 特请23岁的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张载为人廉洁，生活清苦，仕途颠簸。他的仕途生涯比起同时代的那些灿若群星的士大夫们稍显暗弱，但是他在思想学术领域却开辟了另外的天地，成为官学的创始人，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理学家。 人称“横渠先生”，他用4句话高度概括了士大夫的使命与责任，可以看作仁宗文治的精彩回声。其句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幅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景象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大宋的疆域不如汉唐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宋代发达的都市文明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与49岁的王安石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如此繁华似锦的大宋帝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它的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不顾重臣的阻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和他的亲密好友司马光最后为什么会形同水火发生决裂？纵观历史，人们对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的评价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名。

0: 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